0: 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井。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

高，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提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月17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7月份集体学习暨第79期桃溪讲堂举行，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主持，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参加学习。
2: 学习特邀请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润涛做专题辅导。王润涛做题为“严格法定程序，严把关键环节，扎实有序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专题辅导。徐旺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换届工作责任，要深刻认识县乡两级换届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要切实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确保换届工作方向不偏、立场不移、规矩不松，要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换届程序规范，加强选举法、地方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吃透法律精神，把握政策界限，要在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法定时限、法定程序和法定要求，绝不允许随意变通、打折扣、搞变通，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选举的严肃性，要精细做好代表资格审查工作，保证代表的先进性、广泛性和代表性，要树立正确导向，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要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导向，注重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基层治理等一线选拔真抓实干、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要注重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确保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

0: 气，要严把代表入口关，绝不把那些政治上有问题、品行不端正的人选进来。要严明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氛围，严格落实中央实严禁换届纪律要求，持续深化警示教育，前移监督关口，始终保持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对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干扰破坏选举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注重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加强舆论引导，确保换届期间人心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黄奇飞、王顺荣、曾岳林、谭奇军等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其他在职县级干部参加学习。
1: 7月20号下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顺荣带队开展伪新能源加注站专项整治检查工作。县政府办、县商务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等相关部门参与检查。
0: 伪新能源加注站专项整治范围为以新能源替代能源、生物燃料、尾气处理剂等名义销售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车用燃料以及非法销售成品油的行为，将非标油品、质量不合格油品销售给成品油零售商或者发动机燃料使用方的行为，为运输车辆加油或加注不合格油品的行为，未按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中加油站设立程序申请相关证照的行为，其他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车用燃料的行为。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鸿运加油站、中石油鹿门加油站、花山加油站开展全覆盖现场检查，核查站点审批备案合法性，从严查处造规生产、储运、流通等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溯源倒查不合格车用燃料源头。检查组要求各职能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坚持源头治理，全链条管控，对排查发现的违法违规点位依法从严处置，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健全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切实规范全县车用燃料经营市场秩序，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7月20号晚，重庆墨玉2026年重阳县第三届足球联赛在县文体中心体育场开赛，为期21天的本土足球盛会为广大市民献上家门口的绿茵盛宴。
0: 本届联赛汇集全县12支乡镇代表队，赛事周期从7月20日持续至8月9日，每日分18点、20点两个场次开赛，全程在县文体中心体育场进行，分为小组赛、1/8决赛、半决赛、决赛四个阶段。当晚赛场夜色璀璨，氛围热烈，揭幕战于20点准时打响，石城队迎战禄口队。开赛哨响，石城队与禄口队迅速展开激烈中场拼抢，双方攻防节奏紧凑。比赛第20分钟，禄口队9号队员严新宇率先破门，帮助球队拿下首分。上半场补时阶段，禄口队严新宇梅开二度再入一球，助禄口队2-0领先石城队，赛场欢呼声此起彼伏。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更换场地继续角逐，双方球员拼抢积极，对抗激烈，轮番创造射门良机，但门将多次关键扑救，后卫及时封堵，两队始终没能再度攻破对方球门。中场上下比分锁定2-0，禄口队拿下揭幕战首胜。本届联赛以乡镇队伍为参赛主体，打造专属于重阳百姓的民间足球舞台，后续每日晚间都将有多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市民既可打开大麦网小程序购票到场助威，也能锁定重阳县融媒体中心线上直播间收看每晚20点赛事，沉浸式感受专属重阳的夏日足球狂欢。
1: 古树名木是镌刻岁月年轮的绿色活化石，更是承载地域文脉生态底蕴与乡土记忆的珍贵自然遗产。近年来，重阳县锚定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目标，创新突破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模式，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管护体系，让千年古树在新时代焕发盎然生机。
0: 7月15日，在天城镇昌浦村，林业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古树巡查复查工作。去年，这棵树龄400多年的古银杏树遭遇病虫害侵袭，县林业部门定制抢救修复方案，开展专业化修复性保护。

0: 治理。如今古银杏树重焕生机，枝叶繁茂，彻底摆脱病危困境。
1: 这棵树已经彻底存活了，已经面貌焕然一新了。这个树到明年就是达到500年，就是可以从二级古树升级为一级古树。
0: 每到秋季，这株高达30米的古银杏树满树金黄，层叠的银杏叶与秀美乡村田园风光交相辉映，景致如画，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文旅地标。在白泥镇白泥村，依托一树一档、一树一排、一树一码数字化管理模式，工作人员为辖区每一株古树建立专属电子档案，群众只需扫码便可直观查询古树树种、树龄、生长状态、管护责任人、保护举措等详细信息，实现古树资源动态化监管、可视化管理、精细化保护，让古树管护有据可依、有责可诉。
2: 村里成立了古柜管委会，把护柜的条款写进了村规民约，建立了常态化的管护机制，守住古树生态根基，依托成片古柜打造了特色文旅、桂花农产品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0: 据统计，重阳县全域现存古树名木1706株，包含一级古树109株、二级古树330株、三级古树1267株，其中116株古桂花树连片生长，形成独具重阳特色的古树景观群落。而古桂群更是生动诠释了人养树、树养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成为县域古树保护、生态涵养的鲜活样板。近年来，重阳县林业部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古树名木保护与县域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镇村落实、群众参与的古树保护体系，以古树资源保护为核心抓手，联动乡村绿化提质、人居环境整治、生态文旅开发等重点工作，依托古桂群落、千年古树群等特色生态资源，精心打造乡村生态景观节点，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多方共赢，充分彰显了古树名木独特的生态价值、深厚的社会价值和可观的经济价值。

0: 电子身份证，一手一册对骨兽修复科学保护，一手一档为骨兽购买保险，让骨兽有资金保障。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石城镇八一村八一葡萄园内绿意盎然，藤蔓繁茂，一串串青嫩饱满的葡萄缀满枝头，长势喜人。
2: 7月17日，种植户应恒山穿梭在园内葡萄架间，手持修枝剪娴熟作业，认真修剪土场枝、细弱枝，淘汰长势不佳、品相较差的幼果，打理每一株葡萄藤，为果实提质丰收保驾护航。当前葡萄进入果实膨大关键阶段，修枝疏果是田间管理的核心工序。通过科学修剪枝叶，清理劣质果实，能够有效改善葡萄园通风透光条件，减少养分无效消耗，将营养集中供给优质果穗，同时降低病虫害滋生风险，全面提升葡萄果实品质。
3: 今年呢，这个葡萄啊，开花坐果都比较好。今年的话，成熟的话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2: 据他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葡萄生长，园内各类葡萄挂果量大，果穗匀称，整体长势远超往年。除了大众熟知的巨峰葡萄，园内还精心培育了阳光玫瑰、阳光十三、黑宝石等多个优质特色品种，能满足不同消费需求。按照生长周期推算，在巨峰葡萄上市一周后，其余特色品种将陆续成熟批量上市，接续开启采摘销售季。近年来，该葡萄园坚持精细化、标准化种植管理，持续优化果品质量，以优质品种赋能产业发展。八月上旬，园区将迎来丰收旺季，不仅能丰富本地夏季瓜果市场，也将为种植户带来可观收益，助力特色果蔬产业稳步发展，提质增效。
1: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4: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

丛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0%。 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

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3: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5: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2: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6: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7: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
8: 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9: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0: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9: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10: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0: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1: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0: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哎呀，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
2: 哎，小张，干啥呢？
1: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2: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3: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0: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3: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1: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4: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1: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5: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1: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5: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6: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0: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7: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哎，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0: 好。
8: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0: 啊！
7: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您到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天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嘿嘿，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也？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腾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好将军此言差矣。
0: 何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殿在前，完璧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

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但是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1: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1: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特斯拉汽车突发电池故障，新换电池竟然已经出厂了7年；动力系统终身质保的蓝山为什么会被要求需要自费更换发动机呢？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广汽埃安遭到大量车主投诉电池鼓包，埃安回应延保到30万公里，但是仅针对 S 系列。随后关注本田和广汽签署战略续约协议，期限延长。

0: 色最高到那个70多迈啊，就是突，然后呢，过了几分钟，车就彻底趴窝了，放在路边了。
1: 车辆趴窝之后完全无法启动，季先生只好叫了道路救援，把车辆拖回了特斯拉服务中心。
0: 通过检测，就是电池，因故障导致电池报废，直接宣判报废了，
2: 就没有修复价值了。
0: 没有修复价值了。
2: 电池还在质保期内吗？
0: 电池在质保期内，因为它那个电池呢是8年19.2万公里，我的车是5年，现在是应该是16万公里。完全在质保期内，特斯拉就是给我换电池嘛，
2: 免费的吗？
0: 免费的，然后我还挺开心，感觉这个电池，这个特斯拉这个售后确实不错，然后也没有什么附加条件就给换电池了嘛，然后等了有6-7天，9号左右吧，突然接到这个售后中心的工作人员的电话，说电池已经装上了，装之后我打开手机 APP 啊，看了一下，电池续航里程就是和我报废那个电池续航里程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啊。然后我就质疑这个电池不合格嘛。
1: 发现问题之后，季先生也和特斯拉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涉，索要了新更换电池的信息。
0: 他把这个电池名牌发给我了，发给了我之后，我一下就震惊了，直接就是懵了，因为我的车是20年的车，我发现那个名牌显示就是2019年的电池，这个电池出厂日期要比我的车还要老，这种情况肯定是不接受。
2: 它是个新电池吗？还是个？
0: 是一个2019年的修复电池。
2: 这个更换二手电池的话，是符合它的那个要求吗？还是怎么着？它为什么不换新的呢？
0: 车主手册也是说是要么换新的，要么换修复电池。但是修复电池得有个下限吧？是不是？我的车是20年的，你给我换2019年的电池。众所周知，这个电池续航，这个寿命啊，有两块。第一是这个里程寿命，就是你跑得越多，寿命越短。第二呢，就是这个日历寿命。就是时间越长，寿命越短。
1: 至于为什么会更换2019年生产的电池，季先生也询问了特斯拉售后工作人员。
0: 他们说呢，现在这个换的虽然是这个名牌是19年的，但是里边的电芯呢，有一部分是新的，它只能是保证是有一部分是新的。你就是算，如果是新的话，它这个续航里程也不可能这么拉垮。他们的最低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你的这个电车，假如说现在是70%的这个电池健康度。他给你换个70.5%，这就算合格，只要比之前报废的电池稍微好一点，这就叫合格。店里他是说是以上海的那边那个检测结果为准，他说这个电池合格就合格。如果说他的电池非常好的话，他有这个信心，你重新把这个电池给我质保。
2: 你现在换了这个电池以后，这个质保是跟着老电池走？
0: 对，跟着老电池，因为还有2万公里就超这个质保期了嘛。我担心的是出质保期之后，马上就报废，和上一块电池一样。诉求就是要么给我换新电池，要么给我换最起码95健康度95以上的电池。
1: 就目前的情况，季先生的诉求和厂家的规定是否合理，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3: 现在新能源厂商基于自己的经营状况和买家之间呢有不同的经营合同，可能不同厂家之间对于产品质量的保障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当事人的诉求，首先要看的是他和厂家进的这个相关的质保合同。
4: 好的，那个我们这个会跟上报一下，然后因为你们记者采访，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新闻的那个对接人和你对接，好吧，您稍微坐一会儿吧。
5: 在滨州特斯拉服务中心，这里的工作人员拒绝接受我们的采访，表示呢，如果媒体采访的话，需要跟单独的部门进行对接。同时呢，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可以与车主进行单独的协商。刚才协商是什么样的结果？
0: 没有协商那个成功，反正是各说各的吧。反正我认为这个19年的电池放到我20年的车上完全不合理，他们呢就说电池没有问题，然后呢说这个2019年这个电池上边的这个名牌，就这个标牌，只代表这个电池壳，不代表里边的东西。但是它既然是修复的，肯定是修复的这个2019年的电池，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复的，它里边肯定是有2019年电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吧。反正现在他们就是只说电池是合格的，根据这个要求呢都是合规的，但是我的诉求他一点也没有正面回答。
1: 记者也通过电话联系了特斯拉客服进行咨询，特斯拉对质保期需要更换的电池到底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标准呢？
0: 你现在给我更换电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6: 就是咱们新电池的电池保有电量至少等于原电池的这样的一个保有电量呢，先生。
0: 就是比我那个报废之前稍微好一点或者相等就算合格，是不是？
6: 目前是这样的，先生。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更换电池的这个事儿是

0: 是总部来决定的，还是这个下面这个门店来决定的呢？
1: 明白您的意思。那这边的话呢，您所这个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记录下来，之后会有对接的人员给到您反馈，您看可以吗？
0: 谁来给反馈呢？哪里给反馈？
1: 这边的话呢，咱们有对应的部门来给到答复的。
0: 当事人跟这个他这个门店协商，目前还是没有达成一致。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更换电池的诉求，咱这边应该怎么处理呢？下一步？
1: 这个边的话呢，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季先生的一个反馈，所以说的话，因为他刚才也提到了诉求的话是不要19年的电池，所以说根据季先生的一个反馈，我们也会再次同步这些信息给到我们对应的这个门店以及对应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来进行处理的，这个您放心。
2: 采访当日，一名特斯拉工作人员给记者发来短信，答复称，此次为客户车辆更换的电池是符合检验合格的原厂修复电池，具有原厂修复电池出厂合格证。此次维修符合车辆高压电池有限质量保证相关标准，同时也提出客户目前所提的要求无法满足。记者希望通过电话与这名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但电话无人接听。对于质保期内的电池出现故障需要更换，是需要更换新电池还是更换经过修复的达到合格标准的电池也可以，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3: 一般认为，在合同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汽车的电池发生因为质量问题发生损坏需要更换的，厂家至少需要保证更换后的新电池的质量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且相关性能方面至少优于或者是等于之前的旧电池。厂家基于质保条款对产品的质量承担质保责任，产品因为正常使用过程当中造成的自然损耗并不在质保的范围内，当事人的诉求如果没有合同的特别约定的话，可能无法得到相关的支持，但是可以与特斯拉厂方进行积极的协商，并通过协商方式处理。如果其对这个电池的质量存在一定的异议，可以在获取特斯拉的质检报告之后，委托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对电池质量进行专项的鉴定评估。如果发现其旧新电池的质量在各项性能上低于旧电池，那么特斯拉的厂家可能涉嫌欺诈，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4: 厂家倾向于提供这种再制造的电池啊，这个理由是非常好理解的。首先就是成本问题。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成本过高啊，再制造可以利用旧电芯降低成本，而且电池回收再利用它本身也是国家政策支持的方向。而另外呢，面对大量的电池衰减的质保需求啊，其实全新建的产能是有可能不足的。可是这一类电池的实际容量往往远远达不到新车的电池的容量。那如果说销售人员在售前承诺了坏了就换新，而售后实际执行的时候是更换的再制造件，那就让很多消费者会有一种被欺骗了的感觉。很多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就是，用再制造件符合三包规定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根据我国汽车三包第16条，包修期内修理者用于修理的零部件应当是生产者提供或者认可的合格零部件，并且其质量不得低于原车配置的零部件质量。你看这个表述就非常关键，这可是三包里面写明的，不能低于原车标准。那这个原车它到底是指新车的时候呢，还是指这个车出故障的时候呢？对于其他的部件来说可能还不存在太大争议，那就直接给你换个新部件就行了。但是在电池这个关键部件上争议就非常大了，因为成本差距过大。很明显现在的企业默认的是指的是车辆出故障的时候，续航显示是不如新电池的。而更为关键的是，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说质保期内必须要提供全新件，只要是再制造的这个零部件它是合法生产的，经过了官方认证的，而且性能不低于原车的水平，那么它就是合法合规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利于车主的因素啊，就是特斯拉的这款车的三电质保周期是8年或者19.2万公里，而且特斯拉保证质量质保周期内电池的保有的电池容量是最低70%。那这一条其实相对来说还好理解，但是它在条款当中有这么一个表述，我们先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听一听这个表述它指的是什么内容。如果电池或驱动电机出现质量问题，特斯拉有权自主决定使用新零部件、再制造的、修复的零部件或者回用的零部件用于该单元进行维修或者更换。 虽然质保范围下的更换或者维修可能不会将车辆恢复到全新的状态，但更换或者维修电池时，特斯拉将确保更换或者维修的电池的电池容量至少与故障发生前原始电池的电量容量相同，车龄和行驶里程等因素均考虑在内。你看这句话就描述的天衣无缝了，而且非常清晰。品牌提供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服务当中已经说明了啊，一定是恢复到你出故障之前，而不是只恢复到新车状态。所以有了这样的表述之后，消费者想要维权就很难举证了。而且啊，一般签了合同之后啊，就基本上表示你已经默认了特斯拉的这个质保服务的条款。其实海外呢也有不少的车主在抱怨这个问题啊，他们也发现再制造电池的可用容量大多是在70%到80%之间，那具体的数字呢还取决于原来的电池的损耗程度，损耗少的话他们就换大容量的再制造电池，反之就换小容量的，仅仅是保证续航回到发生前故障的发生故障之前的水平，而不是新车的水平。最为离谱的是，有人磕坏电池包之后，保险公司愿意出钱给他换一块全新的，但是车企还是只提供再制造电池，真的是一点便宜都不会让车主占到啊！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品牌的质保政策也是越来越夸张啊，动不动就终身质保。大家要在这些实际案例当中看到一个现实，三电的终身质保并不等于终身免费更换电池，而且就算是给你换电池，也不一定是新电池。说白了，电池的终身质保它只保证只保这个非正常的电池衰减，正常的电池衰减就算是给你换电池也不会让你占到便宜的。理论上啊，如果说大家现在只接受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只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新能源汽车的三电质保现状就是这样，理性认识质保政策，这样才不会在遇到问题之后出现大的这种心理落差。
5: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投诉。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的黄先生所在的单位有一辆魏牌蓝山，2023年8月份买的。前一段时间呢，这辆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了故障，显示动力不足，经过检查是发动机故障。黄先生认为啊，这辆车呢还在质保期内，应该要免费维修，可是 4S 店却要求黄先生要自费维修，为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1: 黄先生介绍，这辆车目前行驶里程约为11万公里，购车还不到3年。7月初的时候，这辆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无法正常提速，他随后将车送到南昌市青山湖区民安路上的长城汽车销售服务店南昌元星 4S 店检查。
2: 到第二天就是打电话过来，就是说那个你这个车子发动机故障，发动机故障哈，我说你就查的查，然后他就说我要上报厂家，上报厂家，他第三天他就厂家就拒保，他说你这个车子不能保了，就是说这个什么厂家给的那个就是意见，就是说你这个保养异常，保养异常就是说超出公里数保养。
1: 黄先生表示，车辆前期一直在南昌和福州的长城汽车销售服务店保养，后期由于福州当地的服务店停业，他只能去到南昌保养。去年12月，因为工作较忙没有时间，他曾在福州当地就近选择了一家修理厂做过一次保养。不过长城汽车的售后系统记录显示，在此之前车辆一直在品牌授权服务店保养期间，也曾出现超过规定里程的情况。2025年1月22日，车辆燃油里程为37163公里，同年5月17日再次进田时，燃油里程达到51116公里，两次记录之间增加了13953公里，超过了10000公里的保养间隔，
2: 超了大概4到5千的样子，正常的是10000，但是如果是按照他说的这样的话，我62000公里之前我一直都是在你 4S 店正常做的保养，是不是有就已经超了？按正常来说，你 4S 店就肯定要书面告知我，你说你这个车子如果是超出保养，超保的话，就发动机就不能索赔，是不是？他没有告诉我。
1: 黄先生还提出，这辆车的仪表盘只能显示总里程，无法显示燃油里程，而车辆的保养周期却是按照燃油里程计算，相关数据只有厂家和销售服务店后台能够查看，因此他平时主要依靠销售服务店提醒保养。随后记者陪同黄先生拨打了长城汽车客服热线，客服人员查询后表示，厂家目前认定车辆存在保养异常，导致机油变质，发动机故障并非车辆自身质量问题，因此需要车主自费维修。
3: 咱们技术部这边去验核实，属于是保养异常导致机油变质，非发动机本身的问题，需要自费维修。
1: 客服人员介绍，首任非营运车辆的发动机变速器及三电系统可以享受终身免费保修，但需要满足相应条件，其中包括按照规定的保养间隔和内容，在品牌授权服务商处进行保养，相关内容应当在车辆三包凭证中有所体现。
3: 我这边查到，首任非营运车辆的话，发动机变速器三电系统终身免费保修，但是有3点要求：第一，首任非营运车主性质不变；第二点，车辆没有因为事故造成损伤发动机，包括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变速箱及其配件，因车辆质量问题造成的前述事故是除外的。第三点，按照规定的保养间隔及内容，在为品牌授权的服务商处实施保养，有这3点要求。
1: 在南昌市青山湖区民安路上的长城汽车销售服务店南昌元星 4S 店，技术人员表示，黄先生的车辆在授权服务店内的保养记录存在较长时间中断。销售服务店将车辆检查情况上报厂家后，厂家以保养异常为由拒绝了质保申请。
2: 他这个车子自己保养的时候，就是断，就是从6万到11万中间断开了。断开之后呢，厂家我们报告给他打过了，厂家那边已经拒掉了。大概情况是这样的。本身的故障就是由于它里面积碳了，机油用得太差了。
1: 黄先生提出，此前车辆在销售服务店保养时也曾出现超过规定里程的情况，但销售服务店并未告知，这可能影响发动机质保。在现场沟通过程中，一名售后人员表示，自己曾提醒黄先生车辆超过了保养里程，但确实没有明确说明可能影响质保。
4: 这个我也跟你提过，可能你当时没注意那么多。你下次保养多少公里，我一定会发信息给你。我没有跟你说你不影响质保，这一点我确实没跟你。但是我跟你说你超了保养，但是我不会说你会影响到质保。
1: 这名售后人员表示，厂家 拒绝质保并不仅仅是因为车辆曾在外面的维修店保养，还包括车辆超过规定里程、发动机内部存在较多油泥和积碳等情况。
4: 厂家这边的核心点就是现在检测经过检查之后，厂家才会跟你说为什么会拒赔，就是因为发动机里面油泥现在完全变质了，里面全是油泥积碳，导致这发动机损坏。
1: 随后销售服务店售后经理向记者做出正式回应，他表示车辆使用手册中已经注明需要按照规定周期进行保养，车辆每次进店保养后，工作人员也会提醒下一次保养的时间和公里数。
5: 第一个，手册上就是有写就是要按照这个保养周期的去保养。第二个，每次我们做完就是他来做保养，我们也会提醒他下次保养的时间跟公里数都会提醒。然后第三个，他自己就是含油里程6.2万公里到9.2万，现在是9.2万公里了，就是中间3万公里了，都没有到4天做保养。
1: 售后经理表示，这辆车正常情况下每行驶10000公里需要保养一次。虽然黄先生中途曾在外面的维修店保养过一次，但销售服务店认为，即使将这次保养计算在内，车辆仍超过规定保养里程约5000公里。
5: 他这个发动机里面确实是很多油泥都看得到的，这个东西确实不是产品质量问题。
1: 售后经理表示，更换发动机及相关部件原本需要近2.9万元，考虑到客户的实际情况，销售服务店提出了优惠方案。
5: 考虑客户的感受，我们这边已经给客户就是他那个换发动机这些东西算下来差不多要29000块钱，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给客户做了优惠，大概算下来13000左右。
1: 记者采访结束后，厂家和销售服务店再次与黄先生进行沟通，并对车辆的处理方案做出调整。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车辆后续将按照质保流程进行维修。
0: 就这件事儿啊，确实是怪不得 4S 店啊，这个主要责任呢确实是在车主自己本人身上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因为保养然后导致这个脱离质保的案例。汽车保养异常脱离质保，通常就是指没有在厂家规定的时间或者里程内保养，或者说是没有去授权的 4S 店保养，而导致原厂免费保修服务失效。厂家通常会规定保养的时间和里程，只要有一项超出了规定的期限没有保养，那就会被视为脱保，即使是车辆还在这个三包有效期内， 4S 店也不再提供免费的维修了。在质保期内，如果说车主自行选择外部非授权机构进行保养或者改装，一旦发生车辆故障， 4S 店往往也会以此为理由拒绝质保，要求车主自行承担责任。第一类基本上毫无争议啊，因为它有一个周期问题，只要超过了这个周期责任全在自己。第二类是有一定争议的，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规定，如果车辆不在 4S 店保养，只要故障和保养没有因果关系，厂家仍然需要承担三包责任。那么在实际操作当中，车主需要合法充分的举证，这在实际中难度是比较大的啊，容易产生纠纷。比如说你要提供你自行选择的这个修理厂的它是至少二类及以上维修企业的资格证，所换的配件的合格证等等等等啊，一大堆的材料非常麻烦。而这位黄先生啊，两类问题全占了，所以 4S 店和品牌方的确可以拒绝提供质保，发动机出现问题也的确需要消费者自费处理。

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上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边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自动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呀、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用事实说话。
4: 已过去个把月了。
3: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5: 保持问题。一辆
3: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6: 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根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大量的广汽埃安车主投诉反映说，搭载中创新航177安的磷酸铁锂电池的埃安 S 存在着电池鼓包漏液、行驶当中趴窝的问题，涉及到车辆大多都是营运车辆。那7月18号，广汽埃安就发布了致歉声明，并且宣布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到8年30万公里。电池供应商中创新航也同步公告，将会提供免费的检测和维修服务。记者注意到，除了 INS、INV、INY 也有车型搭载的是中创新航177安的磷酸铁锂电池，但这一次 INV、INY 这些同样搭载该电池的车型却没有在广汽埃安的延保范围当中。近日，广汽埃安回应，此次质保升级仅仅针对 INS 系列。我们一起来简单了解一下事情的过程。
0: 近期在车质网、黑猫投诉等平台上，还有大量广汽埃安车主称存在电池鼓包、电芯炸裂、漏液、绝缘故障等问题，导致车辆运行故障，甚至出现行驶过程中趴窝。涉及的车型主要是 INS 系列，搭载的是中创新航177安磷酸铁锂电池。问题主要发生在行驶里程15万至30万公里的营运车辆。记者注意到，搭载了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主要有 INS 系列、INV、INY 等。7月19日，有 INS Plus 车主告诉记者，他的车在行驶到14.7万公里时就感觉有问题，做了保养后续航里程缩减了50公里。上述车主称，7月2日行驶里程达到24.5万公里，车辆出现故障码，无法充电。他联系 4S 店，被告知没有免费拖车，也不提供上门检测服务，于是叫来了外部修理厂，拆开电池发现是泄压阀被冲开，必须更换电池。他自费3万余元更换了中创新航7月6日生产的177安时磷酸铁锂电池。据介绍，电池包价格有好几种， 4S 店有翻新包、二手包、全新包，最贵的开价8万元，实际费用5-6万元，外面正规维修店开价3-4万元。有 INV Plus 车主告诉记者，他2023年购车，今年6月里程16万多公里时，刚过质保就出现无法启动的情况。4S 店检查是电池绝缘故障，到现在都没修好，说是缺材料。400客服永远只回复帮您记录反馈。另一位 INV Plus 车主也表示，他的车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厂家完全不予理睬。
6: 在7月18号的晚间，中创新航发布关于中创新航提供广汽埃安 INS 子电池系统直接维保服务的公告，表示已经第一时间通过广汽埃安 4S 店启动了维保工作，车主可以直接到中创新航服务网点享受免费的检测，并且按照标准享受电池免费的维修以及维保专属服务。同日晚间，广汽埃安也发布了致歉声明，表示电池故障现象主要集中在行驶里程已经超过150,000公里、用于营运用途、搭载中创新航177安磷酸铁锂电池的 INS 车型。而针对搭载中创新航177安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呢，自即日起，公司采取3项措施：第一个就是电池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到8年30万公里；二是加强电池大数据监测，对于发现的异常情况，广汽埃安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并且邀约用户回电提供免费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广汽埃安在全国布局的销售服务网点会为相关用户提供免费维修或者免费更换电池包服务。第三，就是因为电池维修或者更换电池包导致车辆营运受影响，广汽埃安将会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要求，为维修时间超过5天的车主发放补贴。那也有 INS Plus 的车主说，车企和电池供应商的公告来了晚了一点，不知道厂家对于已经自费维修的车主有没有补偿。记者还注意到，这一次质保升级只限定电池型号，并没有限定故障发生的具体批次和生产日期。INV Plus 的一位车主就告诉记者，看到公告之后，他早上联系了广汽埃安的客服，却被告知这次活动只面向 INS 的全系车型，不包含 INV Plus。而另一个 INV Plus 车主表示，公告没有明确标明限制的车型， INV Plus 同样使用的是这个电池，已经出现了严重质量问题，这就属于差异性对待。广汽埃安客服确认，这次活动确实是只针对 INS 系列。中创新航官方客服表示，一切以广汽埃安的说法为准。那广汽埃安呢，曾经也被称之为是网约车之王。广汽集团旗下的出行平台如骑出行，在2019年6月底上线之后，广汽埃安在网约车市场的销量就迅速增长。2019到2023年，广汽埃安的销量分别是4.2万辆、5.95万辆、12.02万辆、27.12万辆和48万辆。2021年，广汽埃安 B 端市场的销量占比就超过了43%，其中 INS、INY 两款车型分别占63.01%和20.33%。乘联会数据显示，2023年广汽埃安占全国网约车25%的市场份额，超越了比亚迪，位列第一。但是随着网约车市场饱和，广汽埃安在 B 端市场的销量下滑，而被贴上网约车标签又导致在 C 端的销量受挫。2024、2025年，广汽埃安的销量分别下滑了21.9%和22.62%。那为了摆脱营运车的依赖，开拓 C 端市场，广汽埃安在2024年就发布了自目标，并且还推出了 INUT、GAC、GS7 还有 INI60 三款全球战略车型，在2025年下半年全面启动了 B 端和 C 端品牌的分离战略。这些举措呢，已经初见成效。2026年的上半年，广汽埃安累计销量是18.16万辆，同比增长67.08%。C 端私人用户的占比超过了80%。2020年到2023年，广汽集团都是中创新航的第一大客户。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创新航在国内动力电池企业的装车量排名第四，市占率6.18%，和第三名国轩高科基本持平。那至于这一次其他车型用相同电池而没有延保的相关问题呢，我们也会保持持续关注。

0: 注本田和广汽续约的问题。本田中国近日宣布，本田和广汽集团就双方旗下的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合作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双方在维持现有的50:50的股比结构不变的同时，将合作期限延长到2038年。原本的合资协议呢是到2028年才到期，本田选择在2026年提前2年就完成续约。海外财经界的主流分析认为，此举主要是在强行消除外界对于合资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过去一年里啊，关于广汽本田关停落后产线以及缩减产能的传言在市场上持续发酵，海外资本市场甚至一度把这些动作解读为日系巨头准备战略性撤退的前兆。这份提前落笔的新约就打消了所谓的撤退的顾虑。那这份新协议，它的期限和还有股比都充满了现实的博弈考量。本田放弃1998年建厂时候那种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而是把期限克制在10年。在智能电动汽车技术急速迭代的今天，预测30年后的行业终局确实毫无意义。10年恰好能够覆盖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彻底过渡的洗牌期。中国市场也早已经越过了单纯的利润中心阶段，演变成为了全球最高效的智能驾驶测试场，还有三电技术的策源地。本田其实是在用10年的时间扛过落后产能出清的阵痛，依靠中国庞大的供应链来完成底层技术的重构，这也是它在新能源时代生存下去的底牌。而另一方面，新协议依然维持的是50:50的对等股比。在合资股比全面放开的这个背景之下，跨国车企普遍都谋求绝对的控股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本田选择在控股权上按兵不动，显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燃油车时代的内燃机技术壁垒旧体系已经如同朽木，面对全新的电动化的底层架构，本田急需要仰仗中国本土极度内卷的智驾算法还有三电供应链体系。维持对等的股比就代表着中国本土汽车工业在核心技术领域全面爆发之后，用技术赋能换取的一份全新制衡的契约。这场看似是稳定军心的续约，实际却在代表了单向技术输入时代已经终结。未来中方主导的新能源架构配合外方品牌品控的合资2.0的模式，将会真正的决定合资车企的未来。那么在这一份为期10年的新合约创造的窗口期里面，广汽本田需要经历一场痛苦而且彻底的蜕变。它正在从本田全球战略的一个纯粹制造执行单元转变为一个高度依赖中国本土技术赋能的共创研发中心。广本的过往的辉煌，即便是现在回头去看，依旧是耀眼的。我们不妨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
1: 1999年，广汽本田将第6代雅阁同步引入中国市场，一举打破了进口豪华轿车的价格垄断。随后20余年间，广汽本田一路狂飙，飞度、奥德赛、凌派以及缤智等多款重磅产品接连问世，最终在2020年创下了年销量80.89万辆的历史巅峰。支撑这种溢价与销量的是本田在内燃机与车辆工程维度的优势，与当时国内市场有着极高的匹配度。这些技术不仅赢得了销量，更在中国市场确立了长达20年的行业标准。在动力系统领域，本田曾被民间戏称为买发动机送车，从 VTEC 到后来的 IVTEC 技术，再到涡轮增压与混动时代的地球梦科技系列发动机，凭借高效燃烧技术，在输出澎湃动力的同时实现了极低的油耗。 IMMD 双电机混合动力系统更是以超过40%的热效率直接拉高了整个中国混动市场的技术门槛。在那个阶段，本田的发动机参数就是中国本土车企在动力研发上必须追赶的行业标杆。在机械空间利用率上，本田推行的人乘坐的空间最大化、机械占用的空间最小化理念，同样深刻重塑了中国家用车市场。中国消费者对车内空间有着极度的渴求，依靠极其精巧的底盘悬挂布局与空间挖潜，飞度等小型车都有着同级产品中最为出色乘坐体验，奥德赛则直接开创了中国家用 MPV 的黄金空间标准。这种越级的空间表现力，迫使所有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汽车品牌都必须将空间优化作为造车的第一要务。
0: 但是如今啊，燃油车时代引以为傲的机械护城河，在三电系统和高阶智驾面前迅速地失去了防护效能。面对中国市场极度严苛的迭代节奏， 外方终于还是意识到了闭门造车式的全球平台根本没法生存。技术赋能的方向现在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倒转。比如说，在广汽本田如今的新能源技术谱系里边，底层的 Architecture W 架构已经完全向中国本土的供应链敞开。电池包直接采用的是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智能座舱接入的是柯达讯飞还有华为的技术生态，高阶智驾系统也开始向 Momenta 等等本土的算法公司抛出了橄榄枝。当然可能你会有疑问啊，这种技术重心的迁移在很多的合资品牌身上都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新闻了，那为什么

0: 前二十多年对于中国市场洞察深入，诞生过不少贴合国内消费者需求爆款车型的广汽本田，它的转型速度又这么的缓慢呢？核心的原因就在于一套旧的供应链体系掣肘了，而且它的这个影响之深远并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底层模式的翻转，它是伴随着剧烈的撕裂感的。广汽本田今年上半年的终端销量遭遇了超过50%的严重下滑。路透社和日本经济新闻在近期的报道当中都指出，这绝非单纯的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一场不可逆的结构性的崩塌正在日系合资品牌身上真实发生。而这场崩塌的表象是落后产能过剩，其内核是源于旧有的供应链体系的彻底失灵。我们不妨一起来了解。
1: 本田或者说日本汽车工业在世界范围内所向披靡，在供应链层面的核心底牌是一种被称为晶联会的封闭体系。这套体系由主机厂居中调度，各级零部件企业通过交叉持股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本田内部，京滨主攻发动机控制，昭和主攻底盘悬架，日信工业主攻制动系统，这三家核心供应商构成了本田独有的零部件域三家。晶联会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客座工程师提前数年进驻主机厂研发中心的 Designing 联合开发机制。这种软硬件高度绑定的开发模式将零部件制造成本压缩到了极致，并用严苛的内部协同确保了百万辆级别的物理品控一致性。本田能够以极高的可靠性征服全球市场，完全仰仗这道由御三家筑起的坚固城墙。在中国市场，这套模式曾被广汽本田完美复刻。建厂初期，本田将体系内的日系零部件巨头悉数引入广州黄埔，形成了一个水泼不进的封闭采购生态，中方供应商极难打入这个固化的零部件名录。这种高度封闭的协同开发机制曾帮助广汽本田迅速拉齐全球制造标准，并在随后的20年里确立了统治级的市场地位。
0: 当真正进入到智能电动汽车时代，这种方式就显得体系化十分的僵硬和滞涩。晶联会模式建立在内燃机和机械硬件的渐进式改良之上，它的核心是软硬件高度一体化的机械调教。智能电动车要求的是软硬件解耦，还有中央计算架构。面对电池化学材料的跃进以及智驾算法的爆发，日系零部件巨头根本没法孵化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三电技术。而更为致命的矛盾就在于开发节奏的错位。日系传统的供应链习惯走完长达36到48个月的耐久性的闭环验证流程，来确保零部件绝对可靠。中国新能源市场的技术半衰期已经缩短到了1年以内。中国本土车企利用开放供应链将整车的开发周期压缩到了18到24个月。面对每个月都在推进代码升级的中国市场，漫长的验证流程就变成了束缚日系车企的枷锁。即便本田的跨国层面也试过去自救，把京滨、昭和、日信工业还有日立汽车系统合并重组了一个日立安斯泰摩，并且计划在今年将它的持股比例提升到61%，以统一指挥资源来强攻 AI 和软件开发。这种内部整合的缓慢速度还是没法跟上中国本土的迭代节奏。那广汽本田要活下去，就必须要亲手打碎这道由日系供应链构筑的封闭高墙。面对销量的狂跌，还有燃油车基本盘的消融，广汽本田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产能出清，还有供应链的破壁。在逐步关停广州部分老旧燃油车产线的同时，位于广州黄埔具备12万辆初始年产能的全新的新能源专属工厂，正处在产能爬坡的关键期，用高昂的新增重资产去替换掉原本可以持续造血的旧资产，这种破和立的交替极度消耗企业的现金流。和产能出清同步进行的是采购权力的彻底解放。在接下来的全新的电动车型上，广汽本田果断绕开了传统的日系的供应链，把中国本土头部的科技企业深度整合进了自身的研发体系。车辆的核心动力电池直接切换为宁德时代的成熟方案，智能座舱底层全面接入科大讯飞和华为的技术生态，高阶智驾算法是直接采用了中国初创公司初速度提供的端到端的大模型，彻底打碎了晶联会体系的利益壁垒，将中国最顶级的本土三电和智企纳入到了自身的底层架构。这是广汽本田适应中国市场残酷进化节奏的唯一路径。合资企业正是在这种破旧立新的阵痛当中寻找着重 生机的可能性。那本田选择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完成续签，本质上就是为了把自己强行留在全世界最残酷的商业世界里。在这个市场里边，智能座舱的响应速度、高阶支架的泛化能力以及动力电池的热效率，每天都在被几百家本土车企和数以千万计的消费者反复的极限施压。这种高强度的竞争环境，是任何一个跨国车企在本土市场或者在欧美大本营都没法复制的产业生态。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战略性的撤退，或者说是收缩战线，本田确实可以保住短期的财务报表，但是它将会彻底丧失赶制全球最前沿智能电动趋势的触角。一旦脱离了中国这个超级技术孵化器，本田的研发体系将会在随后的3到5年里边迅速的退化，沦为一座和全球顶级三电和软件供应链彻底断裂的孤岛。那留在牌桌上的，不仅仅是关乎中国的市场份额，也关乎了本田在全球的防守能力。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的强势出海现在已经全面开启了，这轮进攻本田拿什么手？在东南亚、中东以及南美这些传统被日系车系牢牢把控的优势市场，中国汽车品牌正携带着由极度内卷打磨出的高维产品力发起猛烈冲击。本田在泰国、印尼等等这些市场的利润高地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为了在全球战场上抵御这种降维打击，本田就必须在中国本土培养出能够和中国品牌正面抗衡的产品研发能力，这正是逆向合资模式的核心战略价值所在。广汽本田等等合资企业正在承担极其关键的技术反哺角色，本田通过在中国合资体系里边深度的整合宁德时代的电池、华为的生态以及本土初创公司的支架算法，不仅是为创造几台适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特供车，它的真实意图就是利用中方的底层技术架构，快速的迭代出一套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能源解决方案。近期本田和日产在电动化和智能化的罕见的结盟，也就印证了这种全球防守焦虑的蔓延。面对中国车企的技术狂奔，日系巨头已经放弃了单打独斗的幻想，广汽本田在这个庞大的防守网络当中就扮演着连接中国顶级供应链和日系全球化制造体系的关键枢纽。中国市场正在重塑日本的本田的技术底座，广汽本田的这一份10年续约协议就彻底终结了用外资技术换取中国市场的单向叙事。合资车企正蜕变为跨国巨头汲取中国先进产业链营养的核心管道，这场关乎生死的自我革命将会最终决定本田能不能够在未来的全球智能汽车版图当中保住一席之地。
2: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

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要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萌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

重点强调好视力二十六周年大庆活动抽奖，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3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我

0: 声一点呀。
1: 将心比心，推己及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十里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2: 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夏日暴晒车座，最高温可达到70度，医生特别提醒切勿趁热坐，男性尤其要注意，不只是烫屁股这么简单。告别术后剧痛，小伙肛周手术之后安睡整晚，武汉市中心医院全程无痛肛肠技术，让手术不再谈之色变。一周接诊两起儿童溺水，专家特别提醒，儿童溺水通常是寂静无声。被螃蟹夹一下险送命，喉咙发紧是危险信号。熬夜看球太投入致情绪失控，30岁男子确诊世界杯综合征。

是详细内容。太阳底下一晒，电动车座啊烫得不敢坐。剩下来临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体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说不顾高温啊这么一坐的话，可不只是烫屁股这么简单。专家特别提醒到啊，像夏季暴晒之后的车座温度可以高达70摄氏度，偶尔短时间的接触问题不大，但是呢长时间反复受热刺激则会影响男性的生殖健康，导致精子的数量减少，活力下降，而且畸形率也会上升，痔疮患者也有可能会出现水肿、便血、疼痛等症状。专家介绍到呢，其实像男性的阴囊，它其实就像是一个自带调温功能的空调房，通过舒张和收缩使睾丸的温度啊维持在比体温低1到2度的水平。只有在这一个相对凉爽的环境下，精子才能够正常的生成、发育并成熟。那么一旦这个空调房的温度过高，生精细胞就会受损。高温一方面会直接损伤生精细胞，导致

精子的数量减少，活力下降，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会加剧生殖细胞的氧化应激反应，使得活性氧增多，进而会提高精子

加重静脉曲张，诱发水肿，还有血栓，甚至便血。暴晒的车座如果说天天坐的话啊，两到三个月呢就会累积伤害。那么根据有关的实测数据显示啊，夏季电动车的车座椅经过暴晒之后，温度最低也会在40摄氏度以上，有的时候甚至会高达70摄氏度以上。深色的车座吸热更强，温度往往会更高。那么男性落座的时候呢，臀部和车座紧密的贴合，阴囊会直接的贴近热源，相当于是给睾丸做了一个局部的加温。偶尔一次短时间的接触，人体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大家不必过度的焦虑。但是如果说每天通勤的刚需啊，是一种刚需的反应的话呢，那么长达两三个月的夏季当中反复的受热啊，伤害就会逐渐的累积啊。特别提到啊，有临床的研究数据显示，男性的精液的质量存在季节性的差异，春季和冬季相对较高，夏季则普遍的偏低，这和高温的环境啊有密切的关系。而受损的生精功能恢复也比较慢，通常需要3到6个月才能够逐步的改善。而这些习惯呢，其实和职业啊也有关系。那么如何避免，专家也给出了4点小贴士啊，像泡温泉、蒸桑拿、长时间泡热水澡，水温呢大多会超过40度啊，这个也是明确的伤精的行为。就连一些男性的啊常用的辅助疗法，比如说温水坐浴，也明确要求会有备孕的男性是要慎用的。特殊的职业人群，比如说厨师、炼钢工人，以及长时间的户外作业的司机等等，其实都是高温伤精的高危人群。此外，久坐啊，穿一些过紧不透气的牛仔裤，长期骑自行车，也会因为局部的压迫和散热不畅，导致阴囊的温度升高啊。那么，如何避免高温对我们生殖健康的影响啊？首先呢，要先通风，再上车。驾车前呢，先打开车门车窗，让车内的热空气对流排出，降低整体的温度。其次就是用湿巾物理降温。对于暴晒之后的汽车或者是电动车的座椅，可以用湿巾反复擦拭，水分啊蒸发会带走大量的热量，能够快速的降低座椅表面的温度。同时呢，要避免久骑久坐，连续骑行或者是驾车不超过2小时，中途有条件的话要下车活动活动，促进散热。最后呢，是尽量穿宽松啊透气的衣物，日常呢优选一些棉麻材质的宽松的裤装，给阴囊留足啊散热的空间。

续来关注下一条。近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谷院区胃肠滞留外科病房，34岁的周先生指着床头悬挂的疼痛评分卡，笑着说：“他说啊，原本以为肛肠手术的术后的第一个晚上会在疼醒中度过，没想到呢，一觉睡到大天亮。”就在3天前，他刚刚接受了肛周脓肿切开引流术，术后当天晚上的疼痛评分仅为2分。啊，这得益于该院正在推进的全程的无痛肛肠技术的管理体系。我们具体来看到，这一位周先生啊，他是家住武汉市洪山区，10多天前呢，突然感到自己的右侧臀部的肛周有一阵的剧痛，起初啊，他并未在意。谁知2天之后呢，一个约1厘米左右的硬块红肿加剧，连走路坐下都成了煎熬。白天呢是疼得坐立难安，晚上会闹得睡不着。回忆起发病时的痛苦呢，他仍然是心有余悸。3天前，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谷院区的胃肠滞留外科就诊，彩超提示肛周混合回声区肛周脓肿可能。考虑到脓肿的位置较深，张力较高，接诊医生迅速将其收治入院。当天下午，胃肠滞留外科的医疗团队就为他实施了手术，与家属和许多患者想象中的局麻下咬牙硬扛的场景不同，麻醉医生为周先生实施了全身麻醉。术中，医生为周先生的肛周的9点方向啊，距肛缘3厘米处切开了脓肿。引出了脓液之后呢，巧妙地在脓腔的远端做了对口引流，整个手术仅用时35分钟，出血量不足1毫升。真正让周先生和家属感到意外的不是手术快，而是术后几乎没遭罪。周先生术后返回病房之后呢，护士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疼痛的评估，并根据

0: 药的原则，提前为他使用了非自体类的抗炎药物。当天晚上，他仅在翻身的时候会有一种轻微的胀痛感，很快便安然入睡。周先生这一次的舒适化的医疗体验并非偶然，我们也了解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胃肠支瘘外科已经将疼痛列为继体温、脉搏、呼吸、血压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建立起一套覆盖术前、术中和术后的全程的无痛管理体系。专家介绍到，像过去很多人对肛肠手术的印象往往是重手术、轻阵痛，患者因为惧怕疼痛而拖延就医的情况会比较普遍。如今呢，科室推行的多模式、多阶段、多途径的镇痛策略，术前医护人员会详细的讲解手术流程和镇痛方案，进行心理疏导，并为患者注射长效的镇痛药物，实现超前镇痛。术中呢，除了精准的选择麻醉方式之外，还会在手术结束之前，在创面周围注射一些药物。这种长效的麻醉药的局部注射啊，能够让镇痛的效果持续2到7天。术后会采用阶梯化的镇痛，轻度的疼痛会首选口服或者外用一些药物，重度的疼痛呢，还会联合一些其他的药物。值得一提的是呢，该科还充分发挥了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术后的第二天，周先生就开始接受了中药熏洗啊，坐浴，这不仅能够清热利湿、活血止痛，还能够促进创面的消肿生肌。此外的话呢，像还有电针、还有耳穴压豆、微波理疗等中西医结合手段，也为患者的无痛康复增添了多重保障。那么，针对不少患者因为惧怕疼痛而讳疾忌医的现象，主任医师张涛也特别强调啊，像现代医学的疼痛管理已经非常的成熟，全程无痛技术能够有效的控制术中及术后的疼痛，患者无需过度的焦虑，从谈术色变到舒适康复，全程无痛的肛肠技术的推广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对肛肠手术的刻板印象，也让更多的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保有了尊严和安宁。他同时也建议，预防肛肠疾病，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饮食清淡啊，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保持大便通畅，避免久坐久站，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每次排便的时间尽量控制在5分钟以内，便后可以用温水清洗肛门，保持局部的清洁卫生。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目前正是暑期，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在一周内便接连收治了2名因为溺水而生命垂危的儿童，所幸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2名患儿均已脱离了险境，目前恢复情况良好。第一位是7月9号的时候，一名7岁的女孩在游泳的过程当中突发溺水，后被救生员及时的发现，救出水面时，孩子已经意识丧失，陷入到昏迷当中。救生员立即对她进行了心肺复苏，并同步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随后紧急将她送往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洪山院区。孩子送达急诊科时，情况已经十分的危急，有肺出血、呼吸窘迫、意识模糊、瞳孔反应差。急诊科迅速评估，稳定了他的生命体征，转入到儿童重症医学科，也就是 PICU。 PICU 的团队立即进行了高级生命的支持，采取了机械通气、镇静镇痛等脑保护的策略，并紧急地进行了支气管镜的肺泡灌洗，以清除气道的分泌物。头颅 CT 检查提示呢，他的基底节区已经出现了低密度影，存在脑损伤的迹象。经过系统精准的治疗，他的病情逐渐稳定，撤离了呼吸机，神志清晰啊，并且恢复到正常，日常的交流也比较顺利，能够完成简单的认字和计算，目前未见明显的后遗症，已经转入到儿童康复科接受后续的康复训练。那么第二位是7月15号，一名来自嘉鱼的8岁男孩，在和父亲在湖中游泳 的时候不慎溺水，被救上岸时，孩子的心跳呼吸已经极其的微弱，生命危在旦夕。家人立即实施了心肺复苏，并紧急拨打120，将患儿送到当地医院。地方医院随后迅速将他转送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 PICU 进行救治。那么所幸啊，也是经过团队的全力抢救以及综合治疗，他的生命体征逐渐的趋于稳定，愈后良好，目前正在积极的康复当中。根据该院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到当天已经接诊了儿童的溺水病例有6例，年龄范围主要集中在2岁到10岁之间，溺水已经成为了1到14岁暑期儿童意外伤害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夏志夏主任特别介绍到，儿童溺水往往发生的寂静无声，孩子无法大声呼救，家长看护时必须要做到近距离不分心。发现孩子溺水之后，任何形式的倒挂控水都是错误的做法，不仅没有办法排出气道内的水，还会延误心肺复苏的黄金4分钟，甚至可能会导致胃内容物的反流，引发2次的窒息。那么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将孩子救上岸之后，迅速判断他的意识和呼吸，清理口鼻的异物，优先开放气道，给予2到5次的人工呼吸。即使孩子溺水之后神志看似清醒，也要尽快的送医检查，排除潜在的风险。那么暑期已经到了啊，再一次要提醒广大的家长，儿童游泳的时候应该要选择正规的场所，家长需要全程的盯护，野外水域风险极高，切勿轻易下水，也切勿因为一时的疏忽啊，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近日58岁的夏先生，他怎么也想不通，他说吃了半辈子的螃蟹都不过敏，被夹一下呢险些窒息啊！他自己明明是一个海鲜自由的体质，怎么让一只螃蟹钳子划出了一个小伤口，就差点送了命呢？我们具体来看到，在7月12号的时候，他在家处理螃蟹的时候呢，伸手去戳一只看似没有力气的蟹，不料呢被死死夹住他的右手食指，当场划出了一道渗血的小口子。他用碘伏泡了泡，觉得呢消过毒就万事大吉。可是接下来两天，他的头面部皮肤红肿，大片的皮疹蔓延，痒得坐立难安，继而呢喉咙发紧，喘气费力，眼看症状越来越重，他赶紧来到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诊。接诊医生叶华丽首先排除了大众熟知的创伤弧菌感染。细菌感染往往是以伤口为核心快速发展，并且伴随剧痛、血泡，甚至皮肤的坏死。但是夏先生的伤口仅约5毫米，没有渗液，没有肿胀，也没有坏死。真正的重灾区却在全身，大片的红斑、荨麻疹、咽喉憋气，最终被明确的诊断过敏性皮炎。面对夏先生的困惑啊，他说平时吃海鲜从来不过敏，为什么被螃蟹夹了一下反倒过敏呢？叶医生给出了一个颠覆日常认知的解释，他说关键的区别不在于过敏源有没有，而在过敏源走了哪条路。螃蟹体内的核心的致敏物质是原肌球蛋白，平时吃蟹的时候，这种蛋白会经过人体的消化道消化分解，导致致敏性相对缓和。但是当皮肤被蟹钳划破，蟹体液中的致敏蛋白会直接通过伤口进入到人体的血液循环当中，这相当于就是绕过消化道的屏障，被精准的接种到皮下啊。这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啊。那么夏先生的急性的发病，正是因为机械性的创伤，一种蛋白直接接触到和个人特异性体质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放任发展，喉头的水肿会加重，过敏性休克，甚至是窒息，随时可能会夺命。那么为了控制病情，医疗团队为他预防性的注射了破伤风免疫球蛋白，同时也给予了全身抗过敏和局部止痒的治疗。经过5天的规范医治，夏先生的呼吸恢复到平稳状态，皮疹也逐渐的消退，病情好转。该科主任黄江明黄主任特别提醒啊，因为像当前正值海鲜的消费旺季，很多人习惯啊徒手处理活蟹啊，但是呢蟹钳夹伤绝非小事，处理活蟹务必要戴橡胶手套，既能够防止夹伤，也能够防止皮肤细微的破损接触到蟹的体液。很多人对于过敏的认知停留在起疹子的阶段，但是喉咙发紧才是真正危险的预警信号。喉部的空间狭小，黏膜一旦水肿便会快速的缩窄气道，短时间内可能会引发窒息。医生特别提醒啊，像如果说不慎被夹伤，要立即用流动的清水来冲洗伤口，轻柔挤出少量的渗血啊，带走表面的污染物，再用碘伏或者是医用酒精规范消毒。切记啊，比如说涂抹酱油或者牙膏等一些偏方。受伤之后的2到4小时是关键的观察期，一旦出现了皮疹蔓延、喉咙发紧，还有胸闷气喘，或者是伤口持续的肿痛发热，这个时候务必要及时就医，切勿硬扛拖延。

关注到，熬夜看球、饮酒助兴、白天无心工作、失眠烦躁，和家人争吵不断。那么在今年的赛事期间啊，一名30岁的男子因为过度的投入被世界杯综合征击倒，不得不前往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的心理门诊求助。医生诊断为他是轻度的适应障碍伴焦虑情绪，经过2周的规范干预，近日他才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那么这一位李先生，他是一名资深的球迷，这一届的世界杯开赛之后，他几乎场场不落，尤其是对于自己支持的球队更是每场必看。因为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凌晨进行，他连续半个多月熬夜观赛，期间呢还会经常饮酒助兴。随着赛程的推进，他支持的球队在淘汰赛的阶段出局，自己的心理状态也会随之急转直下，严重的失眠、心烦意乱，白天完全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工作，曾经让他兴致勃勃的球赛也变得索然无味。家人看不惯他日夜颠倒、萎靡不振的状态，也多次发生了争执，家庭关系一度紧张。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普通精神科一病区负责人刘艳玲表示，他其实啊，自己已经意识到情绪的不对，也知道跟家人冲突呢是自己的问题，但就是控制不住。经过心理量表的评估和精神心理访谈，刘艳玲主任诊断为是轻度的适应障碍伴焦虑情绪。所谓的世界杯综合征并非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而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特指大型的赛事期间因为连续的熬夜、情绪的剧烈波动、作息饮食紊乱等导致的一系列心理或生理不适的表现。那么熬夜会削弱大脑前额叶，也就是理性中枢的功能，同时让杏仁核，也就是情绪中枢过度活跃，此消彼长之下，人们就容易更加的会冲动、情绪不稳定，尤其是本身就有焦虑倾向或者是心理状态本就很脆弱的人，更容易将球队输赢和个人的情感过度捆绑，一旦球队失利便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甚至是会有灾难化的思维。那么这一名患者也就是李先生，他其实他的情况并不算严重，他有自制力，会主动求医，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信号。那么针对他的情况，团队采用了短期抗焦虑的药物来改善情绪，辅助睡眠药物帮助他恢复睡眠，同时配合认知行为方面的心理疏导，帮助他把对球队的过度的情感连接逐步的剥离，恢复正常。经过大概2周的规范干预，李先生的情绪和睡眠明显得到了改善，也逐步的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刘艳玲主任特别提醒，像世界杯期间呢，该院的临床心理科门诊的相关问题的就诊量呈现一个缓慢上升的趋势，多集中在淘汰赛阶段以及热门球队出局之后。他也特别提醒广大的球迷朋友，如果说熬夜观赛之后出现了持续2周以上的情绪低落、消极悲观，或者是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同时还伴有心慌、胸闷、呼吸不畅，甚至会有濒死感等躯体的症状，并且已经会明显影响到了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这个时候需要高度警惕，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那么同时其实在世界杯赛事全部结束之后，部分球迷还会因为突然的无事可做而产生空虚感，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建议用晨跑等运动方式代替。

运动产生的多巴胺和内啡肽对冲这种失落感，也可以利用清晨阳光进行光照疗法，帮助调整生物钟，同时呢把精力逐步的转移到球评的讨论、日常的工作当中，给自己一个平稳过渡的缓冲期。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18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20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 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

0: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1: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我变得麻木，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这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2: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

0: 派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拒抽一根烟，拒吃一顿饭，拒喝一杯酒，拒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1: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2: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3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3: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5: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 88.9 重阳新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7月17号，新闻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7月份集体学习暨第79期陶溪讲堂举行，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主持，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参加学习。
6: 学习特邀请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润涛做专题辅导。王润涛做题为《严格法定程序，严把关键环节，扎实有序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专题辅导。徐旺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换届工作责任，要深刻认识县乡两级换届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要切实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确保换届工作方向不偏、立场不移、规矩不松，要严格依法办事，确保换届程序规范，加强选举法、地方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知透法律精神，把握政策界限，要在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法定时限、法定程序和法定要求，绝不允许随意变通、打折扣、搞变通，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选举的严肃性，要精细做好代表资格审查工作，保证代表的先进性、广泛性和代表性，要树立正确导向，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要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导向，注重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基层治理等一线选拔真抓实干、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要注重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确保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要严把代表入口关，绝不把那些政治上有问题、品行不端正的人选进来。要严明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氛围，严格落实中央实严禁换届纪律要求，持续深化警示教育，前移监督关口，始终保持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对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干扰破坏选举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注重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加强舆论引导，确保换届期间人心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黄奇飞、王顺荣、曾月林、谭其军等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其他在职县级干部参加学习。
4: 7月20号下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顺荣带队开展伪新能源加注站专项整治检查工作。县政府办、县商务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等相关部门参与检查。
6: 伪新能源加注站专项整治范围为以新能源替代能源、生物燃料、尾气处理剂等名义销售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车用燃料以及非法销售成品油的行为，将非标油品、质量不合格油品销售给成品油零售商或者发动机燃料使用方的行为，为运输车辆加油或加注不合格油品的行为，未按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中加油站设立程序申请相关证照的行为，其他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车用燃料的行为，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鸿运加油站、中石油路门加油站、花山加油站开展全覆盖现场检查，核查站点审批备案合法性，从严查处造规生产、储运、流通等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溯源倒查不合格车用燃料源头。检查组要求各职能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坚持源头治理，全链条管控，对排查发现的违法违规点位依法从严处置，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健全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切实规范全县车用燃料经营市场秩序，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7月20号晚，重庆墨玉2026年重阳县第3届足球联赛在县文体中心体育场开赛，为期21天的本土足球盛会为广大市民献上家门口的绿荫盛宴。
6: 本届联赛汇集全县12支乡镇代表队，赛事周期从7月20日持续至8月9日， 每日分18点、20点两个场次开赛，全程在县文体中心体育场进行，分为小组赛、1/8决赛、半决赛、决赛四个阶段。

0: 位及时封堵，两队始终没能再度攻破对方球门。中场上下比分锁定2-0，禄口队拿下揭幕战首胜。本届联赛以乡镇队伍为参赛主体，打造专属于重阳百姓的民间足球舞台，后续每日晚间都将有多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市民既可打开大麦网小程序购票到场助威，也能锁定重阳县融媒体中心线上直播间收看每晚20点赛事，沉浸式感受专属重阳的夏日足球狂欢。
1: 古树名木是镌刻岁月年轮的绿色活化石，更是承载地域文脉生态底蕴与乡土记忆的珍贵自然遗产。近年来，重阳县锚定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目标，创新突破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模式，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管护体系，让千年古树在新时代焕发盎然生机。
0: 7月15日，在天城镇昌浦村，林业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古树巡查复查工作。去年，这棵树龄400多年的古银杏树遭遇病虫害侵袭，县林业部门定制抢救修复方案，开展专业化修复性保护治理。如今，古银杏树重焕生机，枝叶繁茂，彻底摆脱病危困境。
2: 这棵树已经彻底存活了，已经面貌焕然一新了。这个树到明年就是达到500年，就是可以从二级古树升级为一级古树。
0: 每到秋季，这株高达30米的古银杏树满树金黄，层叠的银杏叶与秀美乡村田园风光交相辉映，景致如画，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文旅地标。在白泥镇白泥村，依托一树一档、一树一排、一树一码数字化管理模式，工作人员为辖区每一株古树建立专属电子档案，群众只需扫码便可直观查询古树树种、树龄、生长状态、管护责任人、保护举措等详细信息，实现古树资源动态化监管、可视化管理、精细化保护，让古树管护有据可依、有责可诉。
3: 村里成立了古柜管委会，把护柜的条款写进了村规民约，建立了常态化的管护机制，守住古树生态根基，依托成片古柜打造了特色文旅、桂花农产品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0: 据统计，重阳县全域现存古树名木1706株，包含一级古树109株、二级古树330株、三级古树1267株，其中116株古桂花树连片生长，形成独具重阳特色的古树景观群落。而古桂群更是生动诠释了人养树、树养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成为县域古树保护、生态涵养的鲜活样板。近年来，重阳县林业部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古树名木保护与县域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镇村落实、群众参与的古树保护体系，以古树资源保护为核心抓手，联动乡村绿化提质、人居环境整治、生态文旅开发等重点工作，依托古桂群落、千年古树群等特色生态资源，精心打造乡村生态景观节点，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多方共赢，充分彰显了古树名木独特的生态价值、深厚的社会价值和可观的经济价值。
2: 我们林业部门大力宣传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明确了古树保护责任人一树一牌挂牌保护，为古树确定电子身份证，一树一册对古树修复和谐保护，一树一档为古树购买保险，让古树有资金保障。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石城镇八一村八一葡萄园内绿意盎然，藤蔓繁茂，一串串青嫩饱满的葡萄缀满枝头，长势喜人。
0: 7月17日，种植户应横山穿梭在园内葡萄架间，手持修枝剪娴熟作业，认真修剪土场枝、细弱枝，淘汰长势不佳、品相较差的幼果，打理每一株葡萄藤，为果实提质丰收保驾护航。当前葡萄进入果实膨大关键阶段，修枝蔬果是田间管理的核心工序，通过科学修剪枝叶、清理劣质果实，能够有效改善葡萄园通风透光条件，减少养分无效消耗，将营养集中供给优质果穗，同时降低病虫害滋生风险，全面提升葡萄果实品质。
4: 年呢，这个葡萄啊，开花坐果都比较好，

0: 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1: 据他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葡萄生长，园内各类葡萄挂果量大，果穗匀称，整体长势远超往年。除了大众熟知的飓风葡萄，园内还精心培育了阳光玫瑰、阳光十三、黑宝石等多个优质特色品种，能满足不同消费需求。按照生长周期推算，在飓风葡萄上市一周后，其余特色品种将陆续成熟，批量上市，接续开启采摘销售季。近年来，该葡萄园坚持精细化、标准化种植管理，持续优化果品质量，以优质品种赋能产业发展。八月上旬，园区将迎来丰收旺季，不仅能丰富本地夏季瓜果市场，也将为种植户带来可观收益，助力特色果蔬产业稳步发展，提质增效。
2: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王小小，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5: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2: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5: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2: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5: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2: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5: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6: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4: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7: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8: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9: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

0: 帮忙的。
1: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0: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1: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2: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0: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2: 哎呀，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哎呀，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
3: 哎，小张，干啥呢？
0: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2: 哟，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1: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2: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1: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0: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4: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0: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5: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0: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5: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6: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别粮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4: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7: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哎，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4: 好。
8: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4: 啊！
7: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9: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减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10: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1: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9: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12: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

0: 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

0: 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2: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3: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和我。

效果。感谢各位，谢谢各位。

随染，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104.6 湖北之声 ，FM 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改写了中国高考公平刻度的心理学家郑日昌教授。正是他的奔走与坚持啊，把选择题引入了高考。从煤矿井下挖煤十年，到中国心理测量学的拓荒者，他的一生就是一部知识改变命运，也改变更多人命运的故事。之后呢，我们将开启纪录片《中国想象力》系列，两位不同领域的创作者用各自的方式拓宽着中国文化的边界。一位呢是京剧演员王佩瑜，20岁拿遍业内大奖，却主动走出剧场，让古老的京剧被更多年轻人看见。另一位呢是科幻作家刘慈欣，一部《三体》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带到了世界级高度，让中国人的想象力飞向了宇宙深处。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呢来说说屏风，从周天子的专属礼器到魏晋名士的风雅标配，一件屏风背后藏着怎样的时代风情与豪奢气象呢？欢迎收听。每年高考，千万考生在答题卡上填涂着一个个选择题，很少有人知道啊，这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考试形式并不是高考与生俱来的，它和一位心理学家有关，他就是郑日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心理测量学的拓荒者。如今80多岁的他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上，他最喜欢别人叫他老师，一辈子自强不息，也一辈子自得其乐。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郑日昌》，是他改写了中国高考的公平刻度。
1: 我最喜欢叫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2: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3: 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1: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2个人评有多少，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说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3: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

0: 题能覆盖八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1: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它就看你能不能灵活的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0: 三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 就在广东先做实验，那么实验三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就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的，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予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两张考卷。
0: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厚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儿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再说呢，老师叫做肌读术，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自动。
0: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1: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侧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就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0: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0: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0: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 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

0: 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净逃课，就你这课我一直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0: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0: 学界常有议论，西方心理学又与文化差异，引入国内难免水土不服。郑日昌独辟蹊径，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终究要从本土文化与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的面子文化、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也根本无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1: 我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逃不开这个太极图，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0: 融会治学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真言：不好本身中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度才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掉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看似浅显易懂，其实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1: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关注那黑的症状，老找不到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突然你像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样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0: 在一众学生眼中，先生身上的那份历尽沧桑依旧不变的少年感、洒脱热忱尤为难得，也最动人。郑日昌的在读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孙瑞敏感慨，
2: 就是感觉上在学术上你看他非常洒脱哈，身边的故事一讲讲，你就觉得在里面蕴含着好多大智慧在里面。他就像我们说历尽千帆归来人是少年，上周我陪同郑老师出去讲课哈，候机厅走的时候他走特别快，我都跟不上他，我就走在他后面看着他的身影，我就觉得这哪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啊、健步如飞。他给了我一种向上的那个能量，积极向上。
0: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要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就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学的尺子拓宽了公平的边界，而有这样一群创作者正在用想象力拓宽着中国文化的边界。接下来我们走进纪录片《中国想象力》系列，看两位不同领域的追梦者如何让传统焕发新生，让科幻走向世界。京剧演员王佩瑜20岁之前呢，他几乎拿遍了京剧界所有的大奖，是业内公认的小孟小冬余派老生第四代传人。可他没有守在剧场里等着观众来，而是主动走了出去，上综艺、开网课、做戏歌，张开双臂拥抱市场和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呢、因为喜欢王佩瑜，第一次走进了京剧剧场，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务正业、过度娱乐化的质疑与批评。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他如何找到平衡呢？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想象力》系列，京剧演员王佩瑜。

0: 想，哎呀，我要是生在那个年代就好，因为那个年代我不用传播京剧，我不用苦苦的去寻找观众，因为观众都在那儿，流量之大，受关注的程度之大，是今天不可想象的。我们当然非常羡慕那样一个时代，但是自己就是被这个时代推到这儿的一个从业者。既然我们无法把此刻定格在这儿，那就去推动它。
1: 我是女生，演的是老生，
0: 惊奇怒沉席斩。

0: 被公众看到的都是赞扬，而质疑和批评是我一个人承受。若是得不偿失，岂非本末倒置。我每一次去参加综艺节目，或者我自己做了一些让人觉得非常离经叛道的事情的时候，我都做好准备，会铺天盖地的骂或者质疑。而我有时候也经常会说，王佩瑜已经不属于自己，可能我背负了一些我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责任和使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场合需要你去发声，需要你去为这个行业站台，你应该站出来。3年前对我提出批评和质疑的人，今天有可能已经被我圈粉了，或者3年前批评我的人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合作伙伴了，都是有可能的。我当然不排斥很多人是因为王佩瑜而喜欢或者走进剧场，因为京剧是角儿的艺术，观众一定会通过对一个个体的在乎，他会来了解你这个个体背后的东西。每一次演出，我发现有新面孔、新观众、新的欢呼，对我来讲就是一份惊喜。我想梅兰芳先生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抱互联网，拥抱这个时代。吾将上下而求索吧。我遇到过好几位老师说，佩瑜啊，要是没有你呢，我就把玩意儿带到棺材里了。可是你来了，你叩开我家门，可能这辈子就跟你有关系了。我曾经是这些老师的学生，现在我也会成为别人的老师，就这是一个薪火相传，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一个事儿。唱戏、学戏、演戏、传播戏，这个是我的全部。可是我爱他，我要为他负责呀。
1: 如果说王佩瑜的想象力是让千年国粹在当代开出新花，那刘慈欣的想象力呢，则是直接带着中国读者飞向了浩瀚的宇宙深处。有人说啊，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2015年，他凭借《三体》拿下被誉为科幻界诺贝尔奖的于

0: 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此殊荣。颁奖结果还是从国际空间站由宇航员宣布的。从那以后呢，中国科幻正式开启了它的世界之旅，被译介到45种语言，外文版销量超过650万册。一个山西小城的工程师如何写出了震撼世界的科幻史诗呢？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科幻作家刘慈欣。
1: 对于我们人类处于这么宏大的一个宇宙中，它就是产生一种敬畏感，特别是当你知道那个星空有多深，那个距离有多远，任何人他心中都会有一种很接近于哲学的那种追问，那种敬畏。面对着这么广阔的宇宙星空，这么丰富多彩的大自然，我们不可能不对这一切产生好奇，对这一切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对这一切包括我们人类是从哪儿来，最后到哪儿去。从我自己来说，我就是一个科幻迷出身的一个科幻作家，用想象力去想象未来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跨越那种以前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空间，去开拓我们的生活，开拓我们的人生。我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有没完没了的创意和想法出现，你可能花了大量的精力埋头在那里努力创作了十几年，就拿出来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东西，这是它最艰难的一点。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一部好的作品是让你说不清楚，甚至让人很茫然，都没法用语言去表达它传达的那种东西。而科幻小说它恰恰它的一个功能，就是通过文学的这种描述来重新激发人们的这种好奇心。但往往是这种在我们想象中不太可能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最后还真的就变为现实。任何一部科幻小说，他所提出的主题，他所关注的问题，他里面描述的危机，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从宇宙的眼光来看，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你比如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叫《暗淡蓝点》，这是美国的旅行者一号在走过61公里的太空的话，回头拍摄这个地球，拍了一张地球的照片。那个地球在太空中就是一个点，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在宇宙中像一个沙粒一样大的东西之上。因为科幻它就是探索可能性的，没有定论。想象力它是人类所具有的最神奇的、最了不起的一项能力。亿万年经历过的一切，每一个国王到每一个乞丐，每一个仇恨、每个爱，就在这个小点上。
0: 从京剧舞台上焕发新生的传统唱腔，到宇宙深处波澜壮阔的科幻想象，我们总能看到，总有人在用自己的坚持与热爱，一点点拓宽着我们认知的边界，也拓宽着这个时代的可能性。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将把目光呢聚焦一方小小的家具屏风，从周朝天子的专属礼器到魏晋名士的风雅标配，一件屏风的演变背后藏着怎样的时代风情和豪奢魏晋呢？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啊，您看看都得什么价。那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三十米一样有光。
4: 郭副敏，不回家赶得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有你我的一步。
8: 北京时间13: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8: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豪奢未尽。
11: 一书一世界，
8: 屏风是中国人遮不住的千年风雅，它记载了汉唐华章，更留下了魏晋风骨。屏风作为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由来已久。周朝时，屏风作为天子专用的器具出现，是名位与权力的象征。后来经过不断的演变，屏风的用途不断增多，防风、隔断、遮挡，并成为点缀环境、美化空间的重要装饰物。上世纪60年代，在山西大同曾出土过一件魏晋时期的屏风，上面绘有精美的历史故事、人文画，装饰手法极其绚丽。显然，在当时，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有雄厚的财力和能力，制作出如此豪奢的屏风家具。那么通过屏风，我们能够感受到魏晋时期怎样的风情？除了屏风之外，魏晋时期上层社会还流行着哪些特别的家具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12: 在《晋书》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西晋时期啊，有两个大富豪，一个叫王凯，一个叫石崇。这王凯呢，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皇亲国戚，家中的财产十分的丰厚。石崇呢，是大司马石苞的幼子。他虽然没做过什么太大的官，但是这个人啊特别会敛财。他在任期间啊，劫商致富，家里的财产啊多得数也数不清。当时王凯在都城洛阳非常喜欢炫富，因为他是皇帝的亲舅舅，别人都忌惮他三分。恰巧在这个时候，石崇也来到了都城洛阳，偶尔听说这个王凯在京城是有名的大富豪，就公开决定和他比富。王凯很自信，就欣然应战。第一个回合，传说王凯家的厨房刷锅呀都不用清水，而用非常昂贵的糖水。石崇一听就回家让自己家的仆人直接拿蜡烛当柴火做饭。大家一听，哎呦，还是石崇有钱。第一个回合石崇赢了，王凯很不服气啊，回到家里呢就下令 在他府宅门外的大路两旁用昂贵的紫丝铺上了40里的布帐，这个布帐就是可以移动的帷帐。石崇一听微微一笑，回家就让自己的仆从在自家的门前用更昂贵的锦缎铺就了50里长的布帐。洛阳老百姓又被惊得目瞪口呆。第二个回合啊，石崇又胜一局。第三个回合，王凯想了，我得去搬救兵了。他就向他的外甥晋武帝求援，哎，这个晋武帝也没有驳他的面子，就送给他一颗2尺多高的珍贵的珊瑚树。啊，王凯特别高兴，一想石崇家里肯定没有这种树，于是啊，他就邀请石崇到他的家里来做客，实际上就是欣赏炫耀这棵珊瑚树。石崇来了之后啊，就拿了一个铁如意，顺手就把这个珊瑚树给砸碎了。王凯一看非常生气，说你没见过这么珍贵的珊瑚树，难道你就要气急败坏的把它砸碎吗？石崇笑着说，哎呀，不就是一棵珊瑚树，我赔给你就是了。于是领着王凯回到了自己的府宅，让仆人搬出了几十棵珊瑚树，有的2尺多高，甚至还有几株3-4尺高，哪一棵都比王凯的还要好。王凯一看面露愧色，无言以对。石崇指着珊瑚树说，你随便啊，喜欢哪棵拿哪棵吧。最后两个人的这个斗富啊，就以王凯3战3败而告终。所以大家看，在魏晋时期，老百姓过着悲惨的流离失所的生活，整个上层社会可以说是弥漫着一种追求奢侈生活的风气。我们前面讲了魏晋风度，闲散魏晋，大家感受到的是魏晋时期起居方式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的随性和闲淡。我们今天要讲讲魏晋权贵阶层使用的家具，我们称之为豪奢魏晋。这件屏风是1965年从山西大同石家寨的司马金龙墓里出土的，因为这个墓葬曾经遭过盗掘，所以呢屏风也受到了毁坏，出土的时候只剩下了比较大的这5块，每块呢高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2.5厘米，大小基本相同。

0: 些残存的屏风板面以及现存的这些构件，可以推测这应该是一个三面围屏。这件屏风是木胎啊，每个屏板的内外都会有精美的历史故事人物画。它的装饰手法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非常的绚烂的，整体修红漆，然后在这个红漆上面又铺设了黄、青、绿、白、橙、红、黑等等各色的油彩，而且上下分绘，我们可以数出它有四层不同的画面，在每层画面上都有题记和榜书。这件屏风从造型、构图、复色、线条来看，都是极具艺术特色的一件家具珍品，体现了当时家具制作工艺包括描绘工艺的一个最高的水平。所以这件精美的漆屏风可以说是豪奢未尽的一件典型的代表作品。制作这么精美的屏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我们推测墓主人的财力是相当的雄厚。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司马金龙。司马金龙是北魏的大臣，他的父亲是司马楚之琅琊王。这个司马金龙曾经做过献文帝，就是魏献文帝拓跋宏做太子期间的侍讲，后来官居吏部尚书、侍中。司马金龙家族和北魏的皇族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司马金龙去世的时候是在太和八年，这个时候北魏执政者是文明太后。文明太后是北魏王朝杰出的女性政治家、改革家，也被称为叫冯太后。公元465年，因为这个文成帝就是文明太后的丈夫英年早逝，所以就推举他的儿子拓跋宏即位，这就是魏献文帝。这个拓跋宏即位的时候只有12岁，所以呢，面对当时比较混乱的政局，文明太后就临朝听政。可是到了476年，这个献文帝也去世了，所以文明太后就推立他的孙子，就是后来的魏孝文帝即位。魏孝文帝即位的时候当时只有5岁，所以文明太后二度临朝听政，2次执政的时间加起来前后是15年。所以说这个文明太后冯太后是北魏中期全面改革的实际主持者，也对于魏孝文帝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文明太后和这个屏风有什么关系吗？这件屏风之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上面绘制了非常精美的历史故事人物画。在这个屏风的正面画的是历代的列女图，包括有虞二妃、其母涂山、班女婕妤、周氏三母等等。在这个屏风的背面画的是先贤图，包括李善养姑、李冲奉亲、素食善兵和如履薄冰。为什么要绘制这些历史故事人物画？在所有的这些绘画当中，《列女传》的故事占了大半，歌颂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古代具有非常高尚品德的一些有名的妇女。我们猜测之所以绘制这些《列女传》的故事人物画，一方面是为了歌颂司马金龙的妻子姬臣，因为这个墓葬是司马金龙和他的妻子姬臣的合葬墓。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对文明太后，也就是冯太后的一个间接的赞颂。冯太后执掌北魏朝政一共有15年，在这个期间啊，司马金龙家族一直位居高官，这跟冯太后的信任和重用是分不开的。司马金龙的父亲司马楚之去世之后啊，司马金龙就承袭了 琅琊王的爵位。那么在司马金龙去世之后呢，冯太后又对司马金龙的儿子司马徽亮非常的欣赏和重用，又让这个司马徽亮承袭了琅琊王这个爵位。这对于司马金龙家族来说是一种无上的恩宠，所以司马金龙家族对于冯太后一定是非常的感恩戴德。那么在他的墓中绘制的屏风画上面一定有间接的颂扬冯太后的含义在内。另一方面，这个司马金龙啊，他虽然有一半的鲜卑血统，但是司马金龙骨子里是汉晋本色，他有很深厚的汉晋文化的底蕴。所以大家看这些故事都是些什么故事，都是儒家所尊崇的一些道德模范楷模，具有劝诫和教育含义。所以说司马金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为大家看所有绘制的这些人物画的服装穿着都是中原人士的穿着，这也说明当时的鲜卑贵族对于中原文化的欣赏和接受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大家看这个屏风的木框上面的纹样是典型的环状缠枝忍冬纹，这是一种北魏风格的纹饰。所以说这个屏风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和鲜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
1: 中国古代的室内设计以高长为显著特征，这使得有风格空间作用的帷帐备受推崇。精致的帷帐柔软而且密不透风，随着季节的变迁、天气的变化，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需求选择使用，或卷起或挂落，使用简单方便，这也使得帷帐广受人们的喜爱。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帷帐的使用存在着严格的礼制规定，不同的帷帐体现着主人不同的身份等级。那么在魏晋时期都有哪些类型的帷帐？不同种类的帷帐体现了魏晋时期怎样的豪奢风格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1949年发现的东晋时期的安岳第三号壁画墓，又称为叫东狩墓，它是已经发现的16时期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艺术水平最高的这么一个墓葬壁画。那为什么叫东狩墓呢？因为这个墓主人就是前燕的将领东狩。从这幅壁画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东狩夫妇二人坐在帐中，这个帐的形式都叫方形攒尖顶，这样的一个独坐的斗帐。大家仔细看，在两个帐的帐顶端都是有一朵仰莲，而且在这个男主人也就是东狩的身后啊，还有非常华丽的这个踏屏。在东狩这个帐的旁边立有一个符节，而且四周还有一些侍卫。总体而言，这幅壁画描绘的场景是非常华丽。东狩是高级将领，所以他使用的这个帐无论从材料还是制作工艺来讲都非常的奢华。魏书里面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北魏时期冀州刺史王元瑜在信都造访，这皇帝呢就任命李平为镇北将军去讨伐他。李平的这个军队啊就驻扎在泾县，一到夜晚啊，这个叛军就开始攻打李平营帐外的这个帐垒，有一支箭就直接射到了李平的帷帐里面，李平临危不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啊。叛军以为啊这里面根本没有人，就到其他地方去找李平去了，结果李平呢就躲过一劫。所以可见帷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用于行军，作为军帐来使用。除了军用，魏晋时期这个帷帐也大量用在室内，和屏风一样，它具有一种分隔空间以及遮蔽的作用。在东晋张敞所著的《东宫旧事》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太子纳妃由亲布蔽里梁下为

0: 就通我们说帷帐的帷。那意思就是说，太子娶太子妃的时候，就被赐给用于悬在梁下的青色帷帐一个。我们可以看这个帷帐是悬在梁下的，即使当时同处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空间，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悬挂帷帐，就使得不同功能的空间得以区分，而且在需要的时候又可以通过碗迹快速达到空间之间的沟通，啊，就可以多个空间变成一个空间。我们现在其实也经常这样来使用。我们说魏晋时期大部分社会财富都聚集在少数人手里面，所以呢，社会上就弥漫着一种斗富的风气，在很多文献当中都记载了当时的非常奢侈的帷帐。比如说在《晋书》里面讲到这个东晋权臣桓温之子桓玄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啊，叫即小会于西堂，设祭月，殿上施降临帐，镂黄金为檐，四角作金龙，头衔五色，鱼宝流苏。意思就是说，桓玄和下属们在西边的小厅堂相见，歌妓们呢在演奏音乐，厅堂上就有我们说降临帐，就是红色的丝绸制成的帷帐，上面有黄金雕刻的匾额，在这个帐的四角啊是用金龙做成的帐座，而且在金龙里面还衔着彩色羽毛做成的流苏。大家看，从材料到做工都非常的奢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有贵族阶层才能使用帷帐，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比如在《宋书》里面就是这样规定的啊，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锦帐，六品以下的官员呢是连将帐都不能用的，平民老百姓啊，这些人是没有资格使用帷帐的。所以说，帷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所以皇帝呢就经常会给这个病重的臣子啊赐给他帷帐，表达一种慰问以及重视啊。金书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寻雷疾不堪拜谒，乃就家朝服，赐地一区，车马床帐衣褥等物。就说两晋时期的名臣贺循，他得了重病就不能上朝去拜见皇帝，于是皇帝呢就把他的朝服摆在阶下代表贺循，赐给他一座宅地，又赐给他车马床帐衣物，这里面就包括帐。估计贺循看到皇帝送这么多礼物，这个病也就好了一半了。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帷帐，可以在室外使用，也可以在室内使用，既可以分割空间，也可以作为珍贵的礼物馈赠给有功之臣。那么帷帐的使用就使得魏晋时期的权贵阶层，即使身逢乱世，不知道这个权力啊明天是否还在自己的手中，但是在今天这一晚上，这种摇曳飘逸的帷帐也一定给他们的内心带来了一丝安慰吧。
1: 在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和当时的绘画作品中，都曾经出现过大量的帷帐，不同的帷帐有着不同的形状、装饰风格和使用功能，其中布帐和行帐就是两种不同功能的帷帐。那么这两种帷帐分别是做什么用的？魏晋时期的豪奢风又是如何影响帷帐的使用的呢？
0: 1931年2月，在河南洛阳北邙山出土的北魏宁茂石室的画像。宁茂啊是北魏时期的一个武将，在他的墓葬当中是有一座石室，这个石室呢由8块石板组成，在这个石板的正面入口两侧雕刻了一对直剑戟的甲胄武士，其他的石板上雕刻的都是一些生活场景和有关孝道的故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刨除图的局部， 刨出土我们以前讲过，就是祭祀的时候给祖先准备食物的一个场景。在画面当中有多根立杆等距离的立在地面之上，这个长帷幔啊逐段的勾挂在杆头，这种帷幔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布帐。布帐是一种带有特定形制的，可以随时张设方便携带的这样一种帷帐。大家想，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种隔离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富贵之家如果是在外面露天歇宿的时候围起来的与外界隔离的软墙，是当时这个权贵阶层上层社会的一种必备的装备。在南齐书里有一段描写东昏侯萧宝卷的事迹，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做置设置场296处，一中帷帐及布帐，皆甲乙绿红锦，金银露弩牙，玳瑁贴剑。萧宝卷是南朝齐的第六任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荒唐的皇帝。那么他去世之后的一个谥号叫杨，这是一个恶谥，而且他后来被废除了帝号，贬为叫东昏侯。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他在位的时候，他在狩猎场的296个地方都设置了起屏蔽作用的帷帐和布帐，都是用绿色和红色的珍贵的锦缎制成的，用金银制作弩机勾弦的部件，这是狩猎的一个器具。在剑上也都镶嵌着用玳瑁等等这些珍贵材料制成的装饰品，可以说是极度的奢华。那布帐可以用在野外，也可以随时张设在室内。在《资治通鉴》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前蜀的后主王衍非常喜欢打马球，马球啊是当时非常盛行的一种游戏。但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啊，总是喜欢让人撑开两列布帐，随着他一起快速的移动，一路就奔出了球场，离开了皇宫，就来到了大街上、市场上。华丽的锦帐像旋风般的忽而东忽而西，再到下一秒就奔到了自己的眼前。前蜀的老百姓啊，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时间一久就知道了，原来是自己年轻的皇帝在里面玩游戏呢。也许王衍啊真的是如此荒唐，也许啊这只是后来者的一种杜撰。但是故事当中这个布帐是可以移动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特点，也就由此深入人心。布帐可以说是帷帐的一种扩展，它可以比帷帐展开的更长。它的特色在于临时张设，可以在庭院，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野外。东汉时期实际上有一些画像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布帐，但是真正流行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和布帐非常相近的叫做行帐，比帷帐和布帐更为精巧，经常用于富豪人家出行时的仪仗。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是河南邓县学庄村南朝墓葬出土的一方摹印家彩的画像砖。我们看这个画像砖里面，前面这两位侍从手里捧的叫博山炉，后面这两个侍从手中拿的类似伞盖的这个就是行帐。这个行帐啊实际上和布帐一样可以移动可以用在户外，也可以用在室内。用在室内的时候一般会用在床上，可以起到一个遮蔽的作用。南朝陈有一位诗人叫殷铿，他写了一首秋归怨诗是这样说的：独眠虽已惯，秋来只自愁。火龙横暖脚，行帐枕床头。 这首诗渲染的是一个独居女性的这种烦闷的心情啊，

0: 想去描绘的叫什么呢？用来暖脚的这种火笼，以及围在床头起遮蔽作用的醒帐。因为当时跟床栏连为一体的这样一种帷帐还比较少见，所以实际上它是由平板和醒帐组合在一起来起到睡眠时的这样一个遮蔽的作用。布帐和醒帐也是权贵阶层的专属之物，它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0: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2: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0: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3: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一下汉南铁空号，那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贵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前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甚的样人？焉能

去，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由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主演的京剧电影《荒山泪》。

改编成为了彩色的戏曲电影，由吴祖光执导，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影片呢，以明末崇祯年间为背景，讲述农妇张慧珠因为官府苛捐杂税导致家破人亡的故事。程砚秋以程派唱腔塑造角色命运，融合西皮、二黄等板式。剧中秦之访助儿夫奉养双亲等唱段成为了经典。该剧作为程砚秋的代表作，通过张慧珠一家的遭遇，展现封建统治下百姓的生存困境，在程派艺术传承中持续被演绎。那么这部剧的剧情呢，是讲述了这个明朝末年呢，这个崇祯皇帝昏庸啊，不断地去抽取苛捐杂税，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农民高良敏呢，因为付不出这个捐税，父子俩就被抓入狱，儿媳妇张慧珠呢，日夜织布才将父子赎回来。刚刚到家，公差又来抽取新税，高良敏父子连夜去采药，结果呢被老虎给吃掉了。慧珠的独子宝莲又被抓去，年老的婆婆一气之下晕倒身亡了。琐碎的公差呢仍然向他要税，慧珠一人逃进了深山荒野，公差跟踪而至。这个时候啊，慧珠真的是受不了了，自刎而死。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我们即将呢要听到的是这部京剧电影当中夜访这么一段，是张慧珠内心温情的集中流露。昏黄的油灯下，她一边纺织一边低吟，听她言吓得我心惊胆战的，这样的一些唱词婉转轻柔。程砚秋的唱腔呢如丝线般绵长，配合指尖捻线的这种细腻的动作，将她对丈夫进山采药的担忧，对于安稳生活的期盼融入了其中。生活化的场景让程派唱腔多了几分温润的质感。

我们也介绍到啊，这个金仲孙呢是程派的御用编剧，那京剧大师程砚秋与他是怎么相识的呢？啊，我们为大家来说一说这背后的故事啊。民国十一年上海的一场名士雅集，啊，那个时候呢，19岁的程砚秋啊，初登上海的舞台，恩师罗英公呢为他拓展人脉，常常啊带他参与文人的聚会，金仲孙就是在这个时候与他相识的。金仲孙呢是浙江举人，兼具《金报》的主笔与大学教授的身份，文坛的声望是颇高的，对于京剧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早听闻程砚秋的唱腔天赋，见面之后啊，更是赏识其沉稳灵气。虽然呢初遇的时候交流不多，却彼此留了心。两年之后呢，程砚秋再访上海，金仲孙为他题写了艳色天下虫，秋生海上来的台联，这份认可让二人的情谊更进一步。那么真正将两个人紧密联合起来的是罗英公临终的托付，1924年一手为程砚秋打造的《红拂传》等剧本的罗英公病重离世了。那么病榻之前呢，他攥着金仲孙的手，郑重地托付其继续为程砚秋创作剧本。金仲孙感念挚友的情谊，践行了这份承诺，他放下了部分笔墨吟声啊，专心地为程砚秋量身打磨剧本，从碧玉簪的女儿女情长，到荒山泪的名声呐喊，再到锁麟囊的人性思考，二人呢是珠联璧合，共同铸就了程派艺术的辉煌，也留下了京剧史上笔与喉的传世佳话。我马上要欣赏到的这么一小段呢，是逼睡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则是情绪的爆发点。公差破门而入，缴纳苛捐杂税的时候，张慧珠的这个唱调陡然转为急促。哦，我不怪你，公差奉命行令。一句啊，从压抑的低回突转高亢，水袖随唱，这个唱腔呢是剧烈的翻飞。程砚秋用沙哑却有力的嗓音，将百姓面对强权的无助与悲愤喊了出来，每一个咬字都是带着泪意的。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们，咱们今天呢一起关注的是由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主演的京剧电影《荒山泪》。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咱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0: 时间16: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呀，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有很多朋友已经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呀，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啊，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啊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呢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呢这个市面上就很少了。即使有了，您看看都是什么价格哈。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会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来和大家介绍由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主演的京剧电影《荒山泪》。京剧电影《荒山泪》最动人的地方啊，在于它没有让京剧的戏魂被电影镜头给稀释了，反而用光影为这份传统艺术增添了一层温润的韵味。程砚秋饰演的张慧珠呢，是整部影片的灵魂。她站在镜头前，每一个身段，每一段唱腔，都藏着程派艺术的风骨。唱到“我不怪”这个公差奉令行事的时候呢，原本婉转的调子啊，突然就拔高了，那股压抑许久的愤怒啊，顺着唱腔喷薄而出，让观众瞬间读懂了百姓呢在面对苛政的无助。而水秀呢，更是他的第二张脸，被公差催税的时候，水秀呢像受惊的蝴蝶般乱舞。丈夫离世之后，只是轻轻的一抖袖角，那抹残绪般的这个无力感呢，比任何的台词都更加戳人心。马上要听到的这一段呢，叫做哭夫一段啊。这个唱段堪称是城市悲情的典范。得知丈夫惨死的噩耗之后，张慧珠有一句是“我的夫被他人杀死在荒山”的这个唱词呢，是字字泣血啊。唱腔当中带着颤抖的气音，眼神空洞失神，水袖无力垂落又猛然扬起，将丧夫之痛化为极具冲击力的艺术表达，让观众是感同身受。

弘扬大人之名，民

的小官啊，实在干不下去，干脆辞职。

0: 腿要走，这没什么呀。这后任的官来了，他也是要钱的，老百姓还不是照样往外拿吗？这钱让人家拿了走了，我白白堆一个官，我可多冤呢。再说我巴结这么一官也真不容易呢，就这么扔了，我可以银子有仇，我这不是成了傻瓜了吗？不成，不上算，我再干两天再说得了。对，凑合点儿，是点儿，对，干两天。哎，不对，不对，干下去都没什么呀。这老百姓穷得精光了，再干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了。
1: 没多大意思，算了算了吧，
0: 拿定主意，还是辞职回家，回家火滑的去。对，干不了不干。不行，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要是辞职回乡，我不也成老百姓了吗？今天打粮，明天交税，我还活得了啊？我嘿，这不是为难吗？这不是还得做官。马马虎虎得干他一年，几点是点儿。哎呀，吩咐升堂。哦，
2: 那这部戏呢，它的革新也是藏在细节里的啊。我们刚才通过听到的一些唱段，也可以感受得出来，它的一些对白里面啊，有电影的这种感觉。当然，它也没有脱离戏曲的本质，它不是生硬的去改造，而是让京剧呢更适配于电影。舞台上一些沉鱼的情节被经典了，新增的夜访的这个一段当中的场景里面呢，张慧珠低头纺纱的模样，让这个人物多了几分生活化的温情，不再只是一个符号化的悲剧角色，服化道也是延续着京剧的写意美。张慧珠一身素衣和官吏们色彩鲜艳的官服摆在一起啊，不用台词，阶级的这种对立、苛政的残酷，就通通通过视觉讲清楚了。这种传统与新意的平衡，让荒山泪既成为了程派艺术的珍贵影像，也成了京剧电影革新的典范。那最后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荒山绝唱这么一段，这个唱段则是精神的升华了。风雪弥漫的荒山之中，张慧珠是孑然一身啊，人生到此何堪浅，这样的一些唱词里面是消散在寒风当中，唱腔从悲凉转向决绝，最后一声脱腔如断弦般戛然而止，配合他倒地的身段，将对苛政的控诉与生命的悲凉啊，定格成永恒的画面，也让程派艺术的感染力穿透了荧幕。

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那么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前面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呢，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哈，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活动没有了呢。那这一次的活动最晚月底会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就发货，快的话呢明天就能够送到您的手里了，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是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送礼。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一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视频全新上市，
1: 十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灵犀智能体，呼叫灵犀灵犀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0: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灵犀屏即可预约办理。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5: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4: 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后两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局地中雨。随着降雨减弱，中东部的气温将会逐日上升。
5: 明后天降雨有所减弱，但是呢，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大家呢仍然需要警惕。近期呢多分散性坨子雨，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携带晴雨伞，以防阵雨突袭。
4: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如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不仅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事情，也撬动了一片万亿级的蓝海。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
4: 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拟于明年推出夜间板块，实现全天候交易。
3: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震荡整理，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报3867.03点，涨0.07%；深成指报14061.44点，跌1.42%；创指报3566.73点，跌3.23%；科创50指数报1860.08点，跌2.26%。
4: 盘面上，贵金属、油气、煤炭、电力板块涨幅领先，游戏、电池、光学、光电子、PCB 等方向跌幅居前。
5: 今天贵金属板块集体拉升，黄金和工业金属呢，谁的弹性更大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刘奎军的分析。
6: 我认为整个贵金属板块在下半年应该说迎来了一个估值修复的这个黄金时期啊，因为一方面是前期啊跌幅是非常巨大，目前呢基本上是处在一个估值啊的相对中下位。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随着科技成长板块的分化啊，以及这个中报业绩的陆续披露，其实呢，整个贵金属板块呢还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对资金的一个吸引力啊。同时呢，部分的一些科技股资金呢也会流向这个贵金属板块，所以对贵金属的这种反弹呢，也将会有一个资金面的一个支持。另一方面呢，整个贵金属方面除了这个黄金啊以外，因为我们看到黄金呢也是这个目前国家央行也是在这个连续增持，可以说长期趋势向好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呢，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质疑。但是从整个短期来看呢，在超跌之后呢，反弹的动能呢也是比较这个明显的，所以我认为呢，在趋势上没有太多的问题，仍然是值得这个下半年配置的一个重要方向。当然对于这个工业金属来讲的话，因为工业金属更多的是受到这个经济周期的影响，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 AI 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啊，包括整个这个新经济啊、新旧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可以说对部分的工业金属的需求呢也是非常这个大的，所以说在这个 AI 产业链方面上的一些工业金属的一些需求啊，这个上游，我认为这样的一些金属呢，可能会比如说像锗之类的，它可能会这个更有这个就是反弹的一个动能啊，所以说对这个工业金属方面呢，还是要进行一定的这种这个方向性的一个筛选，可能会更好一些。
4: 好的，感谢刘奎君。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先来关注到的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2元至3元的特价菜，老人挂号免费，邻里中心功能齐全，微利运营，社区服务撬动消费新增量。
4: 如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不仅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事情，也撬动了一片万亿级的蓝海。
5: 北京昌平区的龙泽邻里中心是个生活工作一应俱全的地方，周边居民来到这里最多需要步行15分钟，如今啊，这里成为了一个宝藏打卡地。那么居民来这里可以干些什么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探访。
7: 书记您好。
8: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龙泽邻里中心。
7: 那您今天打算带我怎么参观？
8: 现在我就想带您看看我们最接地气的民生经济社区食堂。这边是网红打卡点，现在每天吃饭上千人。
9: 龙泽邻里中心的社区食堂每天不仅有30多种菜品供应，厨房还配备了智能炒菜机器人，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还可以送餐上门。
8: 我们这个社区食堂呢，能覆盖这街道6万人，食堂呢就给老人解决这个吃饭的难的这个问题。
10: 每天一种主题啊，给大家换着样吃，比如说周一是陕西肉夹馍凉皮儿，再就是周二了馅饼了，在周五六了拉面了春饼了，每天有1-2款这个2块2块5、3块5的一个特价菜。
11: 一般来说在这儿吃一顿饭要花多少钱呀？
12: 也就20多吧，省事儿，省我们不少事儿啊。你在家你还能做半天啊？
11: 你今天吃的这个菜是什么呀？
13: 小鱼炖蘑菇。
11: 打分的话能打几分？
13: 满分10分的话可以打9.9分。
8: 阿姨，你又来拿药来了？
14: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卫生站开业了，
8: 现在
14: 所以我就紧着往这儿跑。
15: 80岁了，咱们社区有这个卫生站太方便了，我们少走好多路，也省得上大医院去排队。医保吧给报336.44元，我自己才拿78.91元，多上算呢，对我们太好了。
16: 然后我们可以提供咱们社区常见病、多发病这样的诊疗，包括一些常规的化验。我们医保开通之后，年轻人的话都是自费1块钱就可以，那如果是老人说是免费。
9: 除了饮食就医，邻里中心的2层更是全龄友好的空间，社区活动室、儿童阅读区、书咖、社创办公区等多个功能区一应俱全。而公益加商业的融合模式，让邻里中心的运转更加顺畅。
17: 从我们的想法呢，是让它这个空间能够微利可持续的运营。如果纯粹的公益，长期需要政府补贴啊，或者说运营企业的这个补贴呢，它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9: 自习室每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3个时段，每个时段收费5元，而活动室则尝试上午免费、下午收费的模式。如今暑期社区居民们旺盛的托育需求，也给周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17: 把这个机构进行招进来了，我们对他进行了让利，同时呢，我们要求他把我们的让利给老百姓比周边呢便宜40%左右。
18: 一天的话不到200块钱，要比外面要便宜很多，对我们来双职工来说的话是解决大问题。
9: 此外，邻里中心的共享办公区也给社区里的创业者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
19: 我之前离这边很远，而且我的那个办公室租金很贵，1个月得5-6千块钱吧。到这边的话，就现在应该是在3000块钱，而且水电呀，包括网，减轻了很大的一个负担，然后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7: 哎，书记，我怎么看到这儿有个大烟囱呀？
8: 对，这大烟囱就是咱们邻里中心的前身，储煤的那个大煤厂。2016年以后，就是蓝天行动、清洁能源就闲下来了。
9: 为了能让大家安居乐业，毅然便和同事们开启了打造计划。7年时间，他们走访了上千户居民，收集了上万条建议，更是破解了土地、产权、立项等7大难题。毅然说，如今虽然每天在居民生活的琐事中忙碌，但看到居民们满

0: 台北路交汇处的潮流打卡地，前身呢是武汉前台电器厂旧厂房，因为厂房布局呢形似院落而得名。
1: 2017年开园以来，旧厂房蜕变成了集文化交流、创意办公、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文创集聚区，咖啡香与烟火气相融，文艺氛围和市井气息共生，成为年轻人青睐的网红地标，也给辖区的居民增添了休闲好去处。
0: 将杂乱车棚改造成规范菜场，将闲置厂房变身文创街区，将废弃的架空层打造成为欢乐驿站。台北街道呢，以绣花功夫盘活方寸空间，破解老旧小区治理痛点，完善便民服务网络。
1: 如今呢，0.98平方公里的辖区内，烟火气和幸福感交织，老街道焕发新的生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家门口持续升级。
0: 如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不仅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事情，也撬动了一片万亿级的蓝海。政策叠加、模式创新，勾勒出民生需求转化为市场动能的商业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2: 家门口佩奇菜市场，步行10分钟到食堂，托育养老不用愁。在这一笔笔的社区小账单里，省的不仅是钱，更是心。如今，像这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不仅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的事儿，也撬动了一片万亿级的蓝海。这其中，政策叠加、模式创新，完整勾勒出民生需求转化为市场动能的商业闭环。而千千万万这样的社区服务单元，正汇聚成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3: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的综合指标中，信息服务、家政、养老托育等民生服务持续贡献增量，服务零售额整体保持稳健增长。从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看，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同比增长5.3%，其中包含家政、社区维修等在内的民生服务在八个消费大类中增长相对较快。
4: 民生经济呢，既关系到宏观经济的供给、需求、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同时呢，也涉及到我们人生的生育、教育、就业和养老等环节。但这些服务啊，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民生的非常重要的体现。所以呢，就是作为民

0: 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
4: 江苏太仓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是这里聚集了1800多家外资企业。今年1至6月，太仓

0: 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我们来听记者的探访。
1: 在太仓采访期间，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参与。在这里，产供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2: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3: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5年计划去发展。你比方说现在数据中心液冷，
4: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保持同频共振，也体现在一个个不断加码投资的新项目中。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迈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
5: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1: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
6: 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1: 在太仓，外资企业正在用脚投票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政府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7: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8: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很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
9: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0: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倒逼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5年来，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过1.3万家。此外，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新销量中，外资汽车品牌销量占比超过35%。在家电以旧换新，包括数码智能产品购新中，外资品牌销量占比超过13%。
11: 云听财经。
0: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据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21

0: 号的公告，伦交所将于2027年上半年推出夜间交易板块，从而实现全天候交易。据了解，新板块将独立于交易所主板运行。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据公告，全天候交易计划实施后，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将继续在早间8点至下午4点30分的常规时段交易，夜间交易板块交易时间为下午5点至次日早间7点50分，其中晚间6点30分至7点将暂停30分钟，用于执行日中清算流程。这一夜间交易板块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上线。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伦敦证券交易所此举旨在吸引全球范围的散户投资者，也力求吸引更多新上市公司在该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伦敦证券交易所近年来遭遇上市荒、竞争力饱受质疑等挑战，英国政府也急于重振当地金融市场的 IPO 吸引力。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这一最新布局与美国传统交易所的动向有所呼应。据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在推进实施类似的全天候交易计划。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2: 20号下午至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3: 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6: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盛夏来临，避暑游成为不少市民首选。记者观察，今年市场热度进一步攀升，玩法更多元。
2: 宜兴高铁综合检测车顺利跑出385公里每小时的试验目标速度，提速运行试验圆满完成，开通后汉口至兴山只需要1.5个小时。
0: 新台风即将生成，基本确定登陆我国，下一个以及下下个台风分别是红霞和白海豚。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0: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题，
1: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0: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0: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夏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
5: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

0: 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定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

0: 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1: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0: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 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3: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5: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人侥幸。

siempre.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贵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我这铜筋铁骨却还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嘿嘿，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

0: 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1: 有的呀。
0: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1: 你倒为何？
0: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1: 哪二人？
0: 老将军与林丞相。
1: 那林相如是神台洋人，焉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0: 老将军此言差矣。
1: 何差？
0: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点在前，完璧归赵，面赤毁伤，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其

请注意，哇！

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作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是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

0: 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流量

0: 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美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9: 对二零二六
3: 界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7: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3: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7: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1: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7: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7: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楠，主播王毅、陈亮。

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

0: 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155”时期，海关将构建

0: 15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3: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4: 光是嘴上讲不行，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3: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3: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6: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3: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 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

0: 高350万亩。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就想帮助农民如何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2: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3: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呀，花长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4: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5: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6: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 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 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7: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湖北田间的科创好消息接踵而来。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关注华农团队突破玉米育种关键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科创农机守护绿色农田，湖北两款植保机器人斩获国际设计金奖。好山好水育好瓜，香甜鲜果走天下。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我们来了解山泉饼肥种植口感好，丹江口龙山西瓜远销全国。昼夜温差造就清甜口感，巴东阳坡甜玉米丰产又丰收。乡村振兴一线，党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在党建引领下，各村找准发展路径，实现产业转型。今天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聚焦党建引领

0: 新路仙桃先锋村打造全国最大黄鳝养殖基地。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玉米是我国的第一大粮食作物，曾经育种效率低、关键基因匮乏，是制约产业发展的老大难。华中科技大学严建兵教授团队历经十多年攻关，实现了从基因挖掘到品种培育的全链条突破。这项成果刚刚获得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来听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卞勇的报道。
1: 在湖北洪山实验室的玉米基因组育种平台，自动化设备正在高效运转，一天能完成6000到8000份玉米样品的核酸提取。而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20多人干上好几天。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肖英杰：
2: 我们能够在几天内完成数万份样品的这个鉴定和诊断，快速去挑选出好的玉米的品种。
1: 育种要提速，首先得找到好基因。严建兵团队利用热带玉米种质资源，挖掘出52个增产、抗病、抗旱相关的优异基因，并首创无基因型限制遗传转化技术，搭建高通量基因编辑平台，将基因验证成本降低90%。团队还成功研发出专用育种芯片，实现大规模种质的精准诊断。更关键的是，他们开发出创造、评估、选择变异三位一体的智能育种算法，相当于给育种配上了导航。基因提取、育种芯片、智能算法共同构成了完整高效的自主育种体系，解决了传统育种慢、成本高的短板。华中农业大学校长、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严建兵：
2: 新的育种算法不但在我们国内应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输出授权给国际的大型的育种公司使用。我们的育种技术啊，能够实现从快速的跟跑到领先。
1: 依托这套自主研发的全链条育种技术，团队培育出多个高产优质玉米新品种。抗病基因的应用还有效降低了玉米中的毒素含量，让饲料更安全，肉蛋奶品质更有保障。如今这项成果正在服务全国30多家育种企业和科研单位，培育的种子累计推广超过8000万亩，创造经济效益近100亿元。
3: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严建兵：
2: 我们一定要从农业产业中去找科学问题，并且通过这些科学问题的突破，反过来进一步的促进我们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时保障老百姓的身体健康。
0: 近日，金美科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两款农业机器人从数万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双双斩获伦敦设计奖的工业产品类金奖。来听南昌台记者黄俊的报道。
4: 走进金美科林智慧农业示范基地，一台成灰相间的巡检机器人正沿着陇线灵活穿梭。它不仅是植株的全科医生，更是田间的智慧大脑。经过迭代升级，这款机器人褪去了初代机的笨重，机身更轻盈，成本更低廉。依托全新的激光雷达与 GPS 定位系统，它能精准识别病虫害苗头，实现从看得见到认得准的跨越。金美科林湖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中心科研人员贺强：
5: 这款机器人在保证准确度的情况下，它巡检一个1.5亩的大棚需要的时间是5分钟。它在识别病虫害的同时，可以采集大棚内的土地湿度、温度，然后迅速上传到我们的算力中心，以便算力中心更加快速准确地为植株开出处方。
4: 发现病灶，即刻施治。第二代巡检机器人凭借速率提升20%、精度提高30%的优异表现，一旦发现病虫害，履带式智能喷洒机器人便迅速响应。它特有的微米级雾化技术，仅需10分钟就能完成3亩大棚的作业，不仅节水省药，更完美适配丘陵、果园等复杂地形，真正实现侦测、防治无缝衔接。金美科林湖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中心科研人员徐格：
6: 这款机器人搭载了微米级高压雾化系统，

0: 是固化颗粒达到5至30微米之间，因为它采用的是气化，所以它相比传统的喷洒机器人，它的附着能力更强，作业范围更广，它不会形成水珠滴落在地面物体或者液面上面，它可以节省90%的用水，减少80%的农药使用。
1: 告别传统农机结构零散、检修繁琐的局限，两款金奖机器人焕新登场，一体化模块化设计，让防水散热、快拆维护变得轻而易举。巡检机精准把脉，喷洒机靶向施治，一望一闻一喷一洒之间，构建起田间智能管护的完整闭环。金美科林湖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中心主任苏伟：
2: 这两款机器人是我们研发团队十几人耗时4个月研发完成，后续我们将把这两款机器人投入量产，放到农业大田中进行使用，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下一步我们会对这两款机器人持续优化，提升它的操作性能和续航里程。
3: 绿野之锦，果蔬飘香，银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汇丰年，缤纷缤纷果蔬秋季。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来到了缤纷果蔬季，来看看七月西瓜集中采收。十堰丹江口市龙山镇的3000多亩西瓜采用丙肥山泉灌溉种植，瓜形饱满，汁多甘甜，山坡瓜果变身致富金疙瘩。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巫明明的报道。
5: 在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的坡地上，葱郁的瓜蔓顺着地势铺展，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躲在叶下，泛着青绿的光泽。村民们选瓜、搬运、装车，汗水浸透了衣衫，现场忙碌而有序。与此同时，在龙山镇彭家沟村西瓜交易市场，前来卖瓜的瓜农络绎不绝，验瓜、过磅、装车，一车车优质西瓜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西瓜收购商刘涛：
6: 丹江口龙山镇的高山西瓜种出来的糖度高，口感脆，这里西瓜上市已经有半个月了，今天要出货35斤，拉到市场很快就全光了，回头客特别多。
5: 好西瓜源自好生态，龙山镇地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光照充足，土壤疏松富硒。近年来，当地坚持绿色发展，大力推广芝麻饼、有机肥、滋养土壤等生态栽培技术。这种吃饼喝农夫山泉长大的西瓜，皮儿薄，瓤红，汁儿多，味甘，带有独特的清雅蜜香，深受市场青睐。目前全镇西瓜年产量预计超过3万吨，主推的金花、美都等品种供不应求。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党支部书记柯善友：
7: 你看我们这个西瓜颜色多漂亮，口感也是有脆有甜，今年我们抽130多亩的西瓜大丰收，客商直接到地头来拿，刨去成本收入在10万元左右，这个西瓜是我们抽致富的金疙瘩。
4: 眼下恩施州巴东县杨坡村的甜玉米已经进入了收获期。杨坡村坐拥长江沿岸峡谷特殊小气候，同时推行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种植模式，产出的甜玉米品质出众，市场销路十分红火。来听巴东台记者穆丹、李秋月的报道。
8: 走进恩施州巴东县东壤口镇杨坡村的甜玉米种植基地，饱满的玉米棒掩映在绿叶之间，村民们正穿梭其中，娴熟地采摘一筐筐甜玉米，陆续装车转运至村级收购点。恩施州巴东县东壤口镇杨坡村村民陈代之：
9: 我种了2亩田的水果玉米，卖3000多块钱，觉得还蛮可以。
8: 陈代之口中的不愁卖，正是恩施州巴东县东壤口镇杨坡村近年来探索出的集约种植加订单销售模式结出的硕果。杨坡村濒临长江，受沿江气候影响，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造就了甜玉米清甜爽口的独特口感，市场销路更有保障。在此基础上，村支两委引进专业合作社，在甜玉米下种前就与村民签订保底收购协议，由合作社统一提供种子，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保价收购，让村民从盲目种变为按单种，吃下定心丸。恩施州巴东县东壤口镇杨坡村党支部副书记焦辉：
10: 村这个种植田玉米是采用的特色产业种植模式，由专业合作社统一提供种子，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只要我们的农户按照专业合作社的这个技术指导要求种植，这个销售是没得任何顾虑的。
8: 恩施州巴东县东壤口镇杨坡村村民马天之，
11: 他们收回收啊，我们办到这边直接收起走的。我们省馒头公安142、142年叶子是跟我们收起的。
8: 合作社的全面条服务，让农户只管安心种植，实实在在的收益，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截至目前，恩施州巴东县东壤口镇杨坡村已有百余户农户从中获益。不仅如此，杨坡村的成功实践还吸引了周边村主的关注，邻村群众也纷纷加入种植行列，实现了连片发展，抱团增收。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是远近闻名的全国网箱养鳝第一村，村党总支带领村民深耕黄鳝产业30年，年交易额突破6.5亿元，趟出了一条富民强村的发展之路。来听湖北台记者王蓉、李李，仙桃台记者张宇的报道。
12: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黄鳝养殖基地，黄鳝就藏在眼前一个个绿色网箱里，在进入市场前都得经过一道严格程序抽检。
13: 把鱼捞捞起来。
12: 塘口多，面积广，检测员得挨家挨户跑个遍。
5: 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副书记、先锋党支部书记胡玉：
13: 全覆盖搞塘口检，不合格的就不许上市啊！我们的质量安全是必须要抓紧的。
5: 农户陈仁涛：
14: 村里有你们把关了，我们的味蕾都放心了。
12: 把好品质才有品牌，这个道理村民们比谁都懂。可早年间这里养的是四大家鱼，效益偏低。村党支部看中了黄鳝这条新路，可当村干部外出考察回来告诉大伙时，却吃了闭门羹。
5: 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鳝农刘火军：
14: 黄鳝价格比养四大家鱼的那个价格要高，但是那个技术要求也高，没养过有顾虑怕亏。
12: 为了打消顾虑，先锋村党组织决定党员先行先试，趟出一条路。大家不断试验总结，用2年时间摸索出了一套网箱养鳝的新路子。
5: 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副书记、先锋党支部书记胡玉：
13: 当时带着我们的村两委干部外出学习的这个泥土里面埋网的模式，我们有一个老党员就进行了创新，把网箱吊着水中再养，收益更高，产量也增多了。就是先发动我们的党员，然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呢就都加入了进来。
12: 从一口塘到10口塘，再到7500亩，网箱养鳝的路越走越宽。村里建起了全国最大的黄鳝交易市场，党员常年扎根一线，为鳝农提供产销、融资、销售等服务。依托村集体信用背书，村民不需要抵押就能贷款。
5: 仙桃市农商行张沟支行客户经理叶顿：
15: 我们依托先锋村集体信用背书和村里统一为农户出具养殖证明，累计协助先锋村农户办理无抵押养殖贷款达1.2亿元。
5: 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鳝农笑铁兵：
16: 贷款100万养鳝鱼，现在金云湖直接上门，现在网箱有800多口，预计年产值在200万元左右，1年之内就快把贷款全部还上了。
12: 一条黄鳝聚拢了全村的人心，这股发展合力还在延伸。先锋村每年拿出200多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建起了休闲广场和幸福食堂，村里还推行股份加积分机制，村民广泛参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等多项事务，年底还能领取积分分红。干群合力，让美丽乡村既有价值更有颜值。
5: 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副书记、先锋党支部书记胡玉：
13: 今年呢也是新增了电商板块，我们预计呢今年在电商板块鲜活黄鳝品类做到全平台第一。我们将持续推进黄鳝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深度融合农文旅产业，以扎实的作风呢守护这份先进荣光。
12: 先锋村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只有日复一日的踏实。30年来，村党总支的党

0: 员们带着村民一点点试，一步步闯，把每一件田间地头的小事儿干扎实，把每一条为民服务的实事落到地。这份质朴的坚守正是先锋的力量。
1: 从卖矿石到种药材，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宝康县马桥镇横溪村把中药材产业作为结构调整的突破口，支部领办合作社，党员带头闯市场，实现了产业转型的精彩蝶变。来听宝康台记者张兆、孙亚雪的报道。
2: 地处宝康西南边陲的横溪村，南接兴山，西临神农架，磷矿资源曾让这个村庄红火一时，但靠矿吃矿的路越走越窄，转型迫在眉睫。马桥镇横溪村党支部书记刘丰荣：
3: 我们到周边考察学习，研究政策，分析市场，结合我城的土地资源和自然环境，党支部一合计，决定带着大家发展药材产业。
2: 2016年，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宝康县国康源药材专业合作社，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成立国康源药材产业党支部，号召党员率先入社，再带动群众。马桥镇横溪村五组村民王大海：
4: 二里号召我们排场所的时候，我想我们是党员们都是带头啊，自己发展了以后，附近的这会儿看我们发财了，也跟到这个一点发展了。
2: 产业升级离不开龙头企业，村集体投资7000余万元，将废弃矿山改造为105亩苍竹育苗基地和4000亩种植基地，引进襄阳新和丰农业有限公司，建成集育种、组培、烘干、苍竹等功能于一体的中药材加工示范园区，年可出加工鲜苍竹2000吨。襄阳新和丰农业有限公司综合财务部负责人钟小勇：
5: 我们选在横溪村，自然条件是一方面，更看重的是村里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劲头，村两委带头种，带着群众干，我们企业收购原料也放心。
2: 宝康苍竹被评为十大主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基地获国际 GACP 认证，与葵花药业等知名药企建立长期产销合作。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是让群众共享红利。横溪村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建立土地资金入股、参与管理、年底分红的联农带农机制。合作社提供种苗供应、技术培训、统一加工、外销等全程服务。马桥镇横溪村三组村民陈世杰：
6: 现在种药材有个43亩，仓鼠、虎掌、本地柴火、少量的鸳鸯壶，外头行情好的事儿，每年烧到7万块钱。
2: 马桥镇横溪村五组村民黄辉菊：
7: 我去年种六七亩田，种点百货，今年长势很不错，秋下能收入10几万。
2: 2025年全村发展苍竹、阴阳藿等中药材450余亩，175户参与种植，村集体年增收80万元，户平增收2万余元。目前横溪村依托药材示范园区的辐射效应，吸纳社员701人，带动周边1225户发展药材4500余亩，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435万元，村集体全额出资为村民缴纳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参保率达100%。2024年横溪村入选全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典型案例。马桥镇横溪村党支部书记刘丰荣：
3: 现在我们城种植的苍竹、鸳鸯藿、天麻多元化发展，加工园区也建起来了，老百姓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挣，这条路我们走对了，还要带着老百姓一直走下去，让横溪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改写了中国高考公平刻度的心理学家郑日昌教授。正是他的奔走与坚持啊，把选择题引入了高考。从煤矿井下挖煤十年到中国心理测量学的拓荒者，他的一生就是一部知识改变命运，也改变更多人命运的故事。之后呢，我们将开启纪录片《中国想象力》系列，两位不同领域的创作者用各自的方式拓宽着中国文化的边界。一位呢是京剧演员王佩瑜，20岁拿遍业内大奖，却主动走出剧场，让古老的京剧被更多年轻人看见。另一位呢是科幻作家刘慈欣，一部《三体》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带到了世界级高度，让中国人的想象力飞向了宇宙深处。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今天呢来说说屏风，从周天子的专属礼器到魏晋名士的风雅标配，一件屏风背后藏着怎样的时代风情与豪奢气象呢？欢迎收听。每年高考，千万考生在答题卡上填涂着一个个选择题，很少有人知道啊，这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考试形式并不是高考与生俱来的，它和一位心理学家有关，他就是郑日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心理测量学的拓荒者。如今80多岁的他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上，他最喜欢别人叫他老师，一辈子自强不息，也一辈子自得其乐。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郑日昌》，是他改写了中国高考的公平刻度。
1: 我最喜欢叫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也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样变成法能传承下去。
2: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0: 如今
3: 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1: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两个人评有多少，五个人评、十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是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就要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3: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1: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师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3: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有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1: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3: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 就在广东先做实验，那么实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就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多，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予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3: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护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的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是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自动。
3: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 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十年。
1: 白班啊，就是清早四点钟，楼道刺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意思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住八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两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一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十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六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六个小时。
3: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十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的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3: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只有我一个。
3: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次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

0: 人特有的面子文化、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也根本无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1: 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逃不开这个太极图，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0: 融汇治学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真言：不好本身中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度才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掉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看似浅显易懂，其实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1: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关注的黑的症状，老找不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突然你像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样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意义不越来越少吗？
0: 在一众学生眼中，先生身上的那份历尽沧桑依旧不变的少年感、洒脱热忱尤为难得，也最动人。郑日昌的在读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孙瑞敏感慨，
2: 就是感觉上在学术上你看他非常洒脱哈，身边的故事一讲讲，你就觉得在里面蕴含着好多大智慧在里面。他就像我们说历尽千帆归来人是少年。上周我陪同郑老师出去讲课哈，候机厅走的时候他走特别快，我都跟不上他，我就走到他后面看着他的身影，我就觉得这哪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啊、健步如飞。他给了我一种向上的那个能量，积极向上。
0: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就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3: 郑日昌用科学的尺子拓宽了宫廷的边界，而有这样一群创作者正在用想象力拓宽着中国文化的边界。接下来我们走进纪录片《中国想象力》系列，看两位不同领域的追梦者如何让传统焕发新生，让科幻走向世界。京剧演员王佩瑜20岁之前呢，他几乎拿遍了京剧界所有的大奖，是业内公认的小孟小冬余派老生第四代传人。可他没有守在剧场里等着观众来，而是主动走了出去，上综艺、开网课、做戏歌，张开双臂拥抱市场和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呢、啊、因为喜欢王佩瑜第一次走进了京剧剧场，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务正业、过度娱乐化的质疑与批评。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他如何找到平衡呢？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想象力》系列京剧演员王佩瑜。
4: 想，哎呀，我要是生在那个年代就好，因为那个年代我不用传播京剧，我不用苦苦的去寻找观众，因为观众都在那儿。流量之大，受关注的程度之大，是今天不可想象的。我们当然非 常羡慕那样一个时代。但是

0: 代推到这儿的一个从业者，既然我们无法把此刻定格在这儿，那就去推动它。
1: 我是女生，演的是老生。

0: 公众看到的都是赞扬，而质疑和批评是我一个人承受。若是得不偿失，岂非本末倒置？我每一次去参加综艺节目，或者我自己做了一些让人觉得非常离经叛道的事情的时候，我都做好准备，会铺天盖地的骂或者质疑。而我有时候也经常会说，王佩瑜已经不属于自己，可能我背负了一些我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责任和使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场合需要你去发声，需要你去为这个行业站台，你应该站出来。3年前对我提出批评和质疑的人，今天有可能已经被我圈粉了，或者3年前批评我的人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合作伙伴了，都是有可能的。我当然不排斥很多人是因为王佩瑜而喜欢或者走进剧场，因为京剧是角儿的艺术，观众一定会通过对一个个体的在乎，他会来了解你这个个体背后的东西。每一次演出，我发现有新面孔、新观众、新的欢呼，对我来讲就是一份惊喜。我想梅兰芳先生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抱互联网，拥抱这个时代。吾将上下而求索吧。我遇到过好几位老师说，佩瑜啊，要是没有你呢，我就把玩意儿带到棺材里了。可是你来了，你叩开我家门，可能这辈子就跟你有关系了。我曾经是这些老师的学生，现在我也会成为别人的老师，就这是一个薪火相传，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一个事儿。唱戏、学戏、演戏、传播戏，这个是我的全部。可是我爱他，我要为他负责呀。
1: 如果说王佩瑜的想象力是让千年国粹在当代开出新花，那刘慈欣的想象力呢，则是直接带着中国读者飞向了浩瀚的宇宙深处。有人说啊，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2015年，他凭借《三体》拿下被誉为科幻界诺贝尔奖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此殊荣。颁奖结果还是从国际空间站由宇航员宣布的。从那以后呢，中国科幻正式开启了他的世界之旅，被译介到45种语言，外文版销量超过650万册。一个山西小城的工程师如何写出了震撼世界的科幻史诗呢？接下来请听中国想象力系列科幻作家刘慈欣。
2: 对于我们人类处于这么宏大的一个宇宙中，它就是产生一种敬畏感，特别是当你知道那个星空有多深，那个距离有多远，任何人他心中都会有一种很接近于哲学的那种追问，那种敬畏。面对着这么广阔的宇宙星空，这么丰富多彩的大自然，我们不可能不对这一切产生好奇，对这一切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对这一切包括我们人类是从哪儿来，最后到哪儿去。从我自己来说，我就是一个科幻迷出身的一个科幻作家，用想象力去想象未来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跨越那种以前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空间，去开拓我们的生活，开拓我们的人生。我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有没完没了的创意和想法出现，你可能花了大量的精力埋头在那里努力创作了十几年，就拿出来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东西，这是它最艰难的一点。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一部好的作品是让你说不清楚，甚至让人很茫然，都没法用语言去表达它传达的那种东西。而科幻小说它恰恰它的一个功能，就是通过文学的这种描述来重新激发人们的这种好奇心。但往往是这种在我们想象中不太可能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最后还真的就变为现实。 所提出的主题，他所关注的问题，他里面描述的危机，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从宇宙的眼光来看，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你比如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叫暗淡蓝点，这是美国的旅行者一号在走过60亿公里的太空的话，回头拍摄这个地球，拍了一张地球的照片。那个地球在太空中就是一个点，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在宇宙中像一个沙粒一样大的那个东西之上。因为科幻它就是探索可能性的，没有定论。想象力它是人类所具有的最神奇的、最了不起的一项能力。亿万年经历过的一切，每一个国王到每一个乞丐，每个仇恨，每个爱，就在这个小点上。
1: 从京剧舞台上焕发新生的传统唱腔，到宇宙深处波澜壮阔的科幻想象，我们总能看到，总有人在用自己的坚持与热爱，一点点拓宽着我们认知的边界，也拓宽着这个时代的可能性。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我们将把目光呢聚焦一方小小的家具屏风，从周朝天子的专属礼器到魏晋名士的风雅标配，一件屏风的演变背后藏着怎样的时代风情和豪奢未尽呢？欢迎继续收听。

0: 京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豪奢未尽。
1: 一书一世界，
0: 屏风是中国人遮不住的千年风雅，它记载了汉唐华章，更留下了魏晋风骨。屏风作为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由来已久。周朝时，屏风作为天子专用的器具出现，是名位与权力的象征。后来经过不断的演变，屏风的用途不断增多，防风、隔断、遮挡，并成为点缀环境、美化空间的重要装饰物。上世纪60年代，在山西大同曾出土过一件魏晋时期的屏风，上面绘有精美的历史故事、人文画，装饰手法极其绚丽。显然，在当时，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有雄厚的财力和能力，制作出如此豪奢的屏风家具。那么通过屏风，我们能够感受到魏晋时期怎样的风情？除了屏风之外，魏晋时期上层社会还流行着哪些特别的家具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在《晋书》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西晋时期啊，有两个大富豪，一个叫王凯，一个叫石崇。这个王凯呢，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皇亲国戚，家中的财产十分的丰厚。石崇呢，是大司马石苞的幼子，他虽然没做过什么太大的官，但是这个人啊特别会敛财。他在任期间啊，劫商致富，家里的财产啊多得数也数不清。当时王凯在都城洛阳非常喜欢炫富，因为他是皇帝的亲舅舅，别人都忌惮他三分。恰巧在这个时候，石崇也来到了都城洛阳，偶尔听说这个王凯在京城是有名的大富豪，就公开决定和他比富。王凯很自信，就欣然应战。第一个回合，传说王凯家的厨房刷锅呀，都不用清水，而用非常昂贵的糖水。石崇一听就回家，让自己家的仆人直接拿蜡烛当柴火做饭。啊，大家一听，哎呦，还是石崇有钱。第一个回合，石崇赢了。王凯很不服气啊，回到家里呢，就下令在他府宅门外的大路两旁，用昂贵的紫丝铺上了40里的布帐。这个布帐就是可以移动的帷帐。石崇一听，微微一笑，回家就让自己的仆从在自家的门前用更昂贵的锦缎铺就了50里长的布帐。洛阳老百姓又被惊得目瞪口呆。第二个回合啊，石崇又胜一局。第三个回合，王凯想了，我得去搬救兵了。他就向他的外甥晋武帝求援，哎，这个晋武帝也没有驳他的面子，就送给他一棵2尺多高的珍贵的珊瑚树。王凯特别

0: 想石崇家里肯定没有这种树，于是啊，他就邀请石崇到他的家里来做客，实际上就是欣赏炫耀这棵珊瑚树。石崇来了之后啊，就拿了一个铁如意，顺手就把这个珊瑚树给砸碎了。王凯一看非常生气，说你没见过这么珍贵的珊瑚树，难道你就要气急败坏的把它砸碎吗？石崇笑着说，哎呀，不就是一棵珊瑚树，我赔给你就是了。于是领着王凯回到了自己的府宅，让仆人搬出了几十棵珊瑚树，有的两尺多高，甚至还有几株三四尺高，哪一棵都比王凯的还要好。王凯一看面露愧色，无言以对。石崇指着珊瑚树说，你随便啊，喜欢哪棵拿哪棵吧。最后两个人的这个斗富啊，就以王凯三战三败而告终。所以大家看，在魏晋时期，老百姓过着悲惨的流离失所的生活，整个上层社会可以说是弥漫着一种追求奢侈生活的风气。我们前面讲了魏晋风度闲散魏晋，大家感受到的是魏晋时期起居方式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的随性和闲淡。我们今天要讲讲魏晋权贵阶层使用的家具，我们称之为豪奢魏晋。这件屏风是1965年从山西大同石家寨的司马金龙墓里出土的，因为这个墓葬曾经遭过盗掘，所以呢屏风也受到了毁坏，出土的时候只剩下了比较大的这五块，每块呢高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2.5厘米，大小基本相同。从这些残存的屏风板面以及现存的这些构件可以推测，这应该是一个三面围屏。这件屏风是木胎啊，每个屏板的内外都会有精美的历史故事人物画，它的装饰手法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非常的绚烂的，整体修红漆，然后在这个红漆上面又铺设了黄、青、绿、白、橙、红、黑等等各色的油彩，而且上下分绘，我们可以数出它有四层不同的画面，在每层画面上都有题记和榜书。这件屏风从造型、构图、复色、线条来看，都是极具艺术特色的一件家具珍品，体现了当时家具制作工艺包括描绘工艺的一个最高的水平。所以这件精美的漆屏风可以说是豪奢魏晋的一件典型的代表作品。制作这么精美的屏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我们推测墓主人的财力是相当的雄厚。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司马金龙。司马金龙是北魏的大臣，他的父亲是司马楚之琅琊王。这个司马金龙曾经做过献文帝，就是魏献文帝拓跋宏做太子期间的侍讲，后来官居吏部尚书、侍中。司马金龙家族和北魏的皇族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司马金龙去世的时候是在太和8年，这个时候北魏执政者是文明太后。文明太后是北魏王朝杰出的女性政治家、改革家，也被称为叫冯太后。公元465年，因为这个文成帝就是文明太后的丈夫英年早逝，所以就推举他的儿子拓跋宏即位，这就是魏献文帝。这个拓跋宏即位的时候只有12岁，所以呢，面对当时比较混乱的政局，文明太后就临朝听政。可是到了476年，这个献文帝也去世了，所以文明太后就推立他的孙子，就是后来的魏孝文帝即位。魏孝文帝即位的时候，当时只有5岁， 所以文明太后二度临朝听政，两次执政的时间加起来前后是15年。所以说这个文明太后冯太后是北魏中期全面改革的实际主持者，也对于魏孝文帝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文明太后和这个屏风有什么关系吗？这件屏风之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上面绘制了非常精美的历史故事人物画。在这个屏风的正面画的是历代的列女图，包括有虞二妃、其母涂山、班女婕妤、周氏三母等等。在这个屏风的背面画的是先贤图，包括李善养姑、李冲奉亲、素食善兵和如履薄冰。为什么要绘制这些历史故事人物画？在所有的这些绘画当中，《列女传》的故事占了大半，歌颂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古代具有非常高尚品德的一些有名的妇女。我们猜测之所以绘制这些《列女传》的故事人物画，一方面是为了歌颂司马金龙的妻子姬臣，因为这个墓葬是司马金龙和他的妻子姬臣的合葬墓。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对文明太后，也就是冯太后的一个间接的赞颂。冯太后执掌北魏朝政一共有15年，在这个期间啊，司马金龙家族一直位居高官，这跟冯太后的信任和重用是分不开的。司马金龙的父亲司马楚之去世之后啊，司马金龙就承袭了琅琊王的爵位。那么在司马金龙去世之后呢，冯太后又对司马金龙的儿子司马徽亮非常的欣赏和重用，又让这个司马徽亮承袭了琅琊王这个爵位。这对于司马金龙家族来说是一种无上的恩宠，所以司马金龙家族对于冯太后一定是非常的感恩戴德。那么在他的墓中绘制的屏风画上面一定有间接的颂扬冯太后的含义在内。另一方面，这个司马金龙啊，他虽然有一半的鲜卑血统，但是司马金龙骨子里是汉晋本色，他有很深厚的汉晋文化的底蕴。所以大家看这些故事都是些什么故事，都是儒家所尊崇的一些道德模范楷模，具有劝诫和教育含义。所以说司马金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为大家看所有绘制的这些人物画的服装穿着都是中原人士的穿着，这也说明当时的鲜卑贵族对于中原文化的欣赏和接受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大家看这个屏风的木框上面的纹样是典型的环状缠枝忍冬纹，这是一种北魏风格的纹饰。所以说这个屏风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和鲜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
1: 中国古代的室内设计以高长为显著特征，这使得有风格空间作用的帷帐备受推崇。精致的帷帐柔软而且密不透风，随着季节的变迁、天气的变化，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需求选择使用，或卷起或挂落，使用简单方便，这也使得帷帐广受人们的喜爱。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帷帐的使用存在着严格的礼制规定，不同的帷帐体现着主人不同的身份等级。那么在魏晋时期都有哪些类型的帷帐？不同种类的帷帐体现了魏晋时期怎样的豪奢风格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1949年发现的东晋时期的安岳第3号壁画墓，又称为叫东狩墓，它是已经发现的16时期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艺术水平最高的这么一个墓葬壁画。 那为什么叫东狩墓呢？因为这个墓主人就是前燕的将领东狩。从这幅壁画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东狩夫妇二人坐在帐中，这个帐的形式都叫方形攒尖顶，这样的一个独坐的斗帐。大家仔细看，在两个帐的帐顶端都是有一朵仰莲，而且在这个男主人也就是东狩的身后啊，还有非常华丽的这个踏平。在东狩这个帐的旁边立有一个符节，而且四周还有一些侍卫。总体而言，这幅壁画描绘的场景是非常华丽。东狩是高级将领，所以他使用的这个帐，无论从材料还是制作工艺来讲，都非常的奢华。魏书里面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北魏时期，冀州刺史王元瑜在信都造反，这皇帝呢就任命李平为镇北将军去讨伐他。李平的这个军队啊就驻扎在泾县，一到夜晚啊，这个叛军就开始攻打李平营帐外的这个帐垒，有一支箭就直接射到了李平的帷帐里面。李平临危不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啊，叛军以为啊这里面根本没有人，就到其他地方去找李平去了，结果李平呢就躲过一劫。所以可见帷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用于行军，作为军帐来使用。除了军用，魏晋时期这个帷帐也大量用在室内，和屏风一样，它具有一种分隔空间以及遮蔽的作用。在东晋张敞所著的《东宫旧事》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太子纳妃由亲布蔽里梁下为衣，这个为就通我们说帷帐的为，那意思就是说太子娶太子妃的时候就被赐给用于悬在梁下的青色帷帐一个。我们可以看这个帷帐是悬在梁下的，即使当时同处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空间，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悬挂帷帐，就使得不同功能的空间得以区分，而且在需要的时候又可以通过挽髻快速达到空间之间的沟通啊，就可以多个空间变成一个空间。我们现在其实也经常这样来使用。我们说魏晋时期大部分社会财富都聚集在少数人手里面，所以呢社会上就弥漫着一种斗富的风气。在很多文献当中都记载了当时的非常奢侈的帷帐，比如说在《晋书》里面讲到这个东晋权臣桓温之子桓玄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啊，叫即小会于西堂，设祭乐，殿上施将领帐，镂黄金为檐，四角作金龙，头衔五色，鱼宝流苏。意思就是说桓玄和下属们在西边的小厅堂相见，歌妓们呢在演奏音乐，厅堂上就有我们说将领帐，就是红色的丝绸制成的帷帐，上面有黄金雕刻的匾额，在这个帐的四角啊是用金龙做成的帐座，而且在金龙里面还衔着彩色羽毛做成的流苏。大家看，从材料到做工都非常的奢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有贵族阶层才能使用帷帐，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比如在《宋书》里面就是这样规定的啊，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锦帐，六品以下的官员呢是连将帐都不能用的，平民老百姓啊，这些人是没有资格使用帷帐的。所以说帷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所以皇帝呢就经常会给这个病重的臣子啊赐给他帷帐，表达一种慰问以及重视啊。《晋书》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 寻雷吉不堪败业。

0: 次第一区，车马床帐衣褥等物，就说两晋时期的名臣贺循，他得了重病就不能上朝去拜见皇帝，于是皇帝呢就把他的朝服摆在阶下，代表贺循赐给他一座宅地，又赐给他车马床帐衣物，这里面就包括帐。估计贺循看到皇帝送这么多礼物，这个病也就好了一半了。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帷帐，可以在室外使用，也可以在室内使用，既可以分割空间，也可以作为珍贵的礼物馈赠给有功之臣。那么帷帐的使用就使得魏晋时期的权贵阶层，即使身逢乱世，不知道这个权力啊明天是否还在自己的手中，但是在今天这一晚上，这种摇曳飘逸的帷帐也一定给他们的内心带来了一丝安慰吧。
1: 在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和当时的绘画作品中，都曾经出现过大量的帷帐，不同的帷帐有着不同的形状、装饰风格和使用功能，其中布帐和行帐就是两种不同功能的帷帐。那么这两种帷帐分别是做什么用的？魏晋时期的豪奢风又是如何影响帷帐的使用的呢？
0: 1931年2月，在河南洛阳北邙山出土的北魏宁茂石室的画像。宁茂啊，是北魏时期的一个武将，在他的墓葬当中是有一座石室。这个石室呢，由8块石板组成，在这个石板的正面入口两侧雕刻了一对直剑戟的甲胄武士。其他的石板上雕刻的都是一些生活场景和有关孝道的故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刨除图的局部。刨除图我们以前讲过，就是祭祀的时候给祖先准备食物的一个场景。在画面当中有多根立杆等距离的立在地面之上，这个长帷幔啊逐段的勾挂在杆头，这种帷幔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布帐。布帐是一种带有特定形制的，可以随时张设方便携带的这样一种帷帐。大家想，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种隔离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富贵之家如果是在外面露天歇宿的时候围起来的与外界隔离的软墙，是当时这个权贵阶层上层社会的一种必备的装备。在南齐书里有一段描写东昏侯萧宝卷的事迹，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做置设置场296处，一中帷帐及布帐，皆甲乙绿红锦，金银露弩牙，玳瑁贴剑。萧宝卷是南朝齐的第六任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荒唐的皇帝。那么他去世之后的一个谥号叫杨，这是一个恶谥，而且他后来被废除了帝号，贬为叫东昏侯。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他在位的时候，他在狩猎场的296个地方都设置了起屏蔽作用的帷帐和布帐，都是用绿色和红色的珍贵的锦缎制成的，用金银制作弩机勾旋的部件，这是狩猎的一个器具。在剑上也都镶嵌着用玳瑁等等这些珍贵材料制成的装饰品，可以说是极度的奢华。那布帐可以用在野外，也可以随时张设在室内。在《资治通鉴》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前蜀的后主王衍非常喜欢打马球。马球啊，是当时非常盛行的一种游戏。但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啊，总是喜欢让人撑开两列布帐，随着他一起快速的移动，一路就奔出了球场，离开了皇宫，就来到了大街上、市场上。华丽的锦帐像旋风般的忽而东忽而西，再到下一秒就奔到了自己的眼前。

0: 属的老百姓啊，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时间一久就知道了啊、哦，原来是自己年轻的皇帝在里面玩游戏呢。也许王衍啊真的是如此荒唐，也许啊这只是后来者的一种杜撰，但是故事当中这个布帐是可以移动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特点也就由此深入人心。布帐可以说是帷帐的一种啊拓展，它可以比帷帐展开的更长，它的特色在于临时张设，可以在庭院，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野外。东汉时期实际上有一些画像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布帐，但是真正流行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和布帐非常相近的叫做行帐，它比帷帐和布帐更为精巧，经常用于富豪人家出行时的仪仗。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是河南邓县学庄村南朝墓葬出土的一方摹印家彩的画像砖。我们看这个画像砖里面，前面这两位侍从手里捧的叫博山炉，后面这两个侍从啊手中拿的类似伞盖的这个就是行帐。这个行帐啊实际上和布帐一样可以移动啊，可以用在户外，也可以用在室内。用在室内的时候一般会用在床上，可以起到一个遮蔽的作用。南朝陈有一位诗人叫啊殷坑，他写了一首秋归怨诗啊，是这样说的：独眠虽已惯，秋来只自愁，火龙横暖脚，行帐震床头。这首诗渲染的是一个独居女性的这种烦闷的心情啊。后两句描绘的叫什么呢？用来暖脚的这种火龙，以及围在床头起遮蔽作用的行帐。因为当时跟床栏连为一体的这样一种围帐还比较少见，所以实际上它是由平板和行帐组合在一起来起到睡眠时的这样一个遮蔽的作用。布帐和行帐也是权贵阶层的专属之物，它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下汉难题空考，林相公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小

青竹却不敢向前。哼，香竹啊香竹。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我这铜筋铁骨却还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嘿嘿，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腾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典在前，完璧归赵，面赤毁伤，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

丞相，老将军身体。

强，如今身背金掌前来请罪，望天祥。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位听众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

0: 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探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

0: 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3: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5: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

0: 对接。
1: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美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4: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5: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6: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 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3: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6: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0: 季，咱们布隆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蓬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定。

0: 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诚、雨欣。
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3: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 直到被丢。

0: 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北京时间7:00。

0: 关志欧在经文调研时强调，主动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大型算力中心往往是耗水大户，湖北正通过技术创新、材料突围、源头布局，为算力节水降耗交出新答卷。
0: 2026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开幕，鄂州搭建朋友圈，让艺人企业抱团成长。
1: 武汉市江夏区推出华中首个区级科创陪跑机制。
0: 世界因你而来外媒记者湖北行活动启动。
1: 武汉多处闲置土地变身共享菜园，解锁城市治愈休闲空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我是邵川。
1: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黄冈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鄂西南局地大雨，单点暴

0: 省内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东部、鄂东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中西部34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东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22到28度。
1: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7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荆门市漳河新区、多刀区、荆山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抢抓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基础条件，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做优做大支柱产业、特色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关志欧先后来到长城汽车荆门分公司、湖北亿纬动力有限公司、中国石化荆门分公司、湖北雄涛锂电有限公司、湖北国宝乔米有限公司、湖北荆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工作。每到一地，关志欧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询问企业需求与建议。他说，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主动融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加强与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协同创新，深耕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拓展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共同推动我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在漳河机场和荆门航空智能制造科技园，关志欧实地查看 AG600 水陆两栖飞机、 AS700 载人飞艇展示，了解荆门通航产业发展情况。他说，低空经济空间广阔，大有可为，要在保障飞行安全的基础上，积极培育空中游览、应急救援、城市安保、航空勘测等应用场景，要保持发展定力，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荆门通航产业形成极具发展优势。在荆山网球训练基地，关志欧走进网球文化馆、体育馆，与网球学校师生亲切交流，听取荆山网球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介绍，叮嘱基地坚持体教融合，持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全国青少年网球人才培养高地，要求省市相关部门支持荆山做好网球加文章，加强活动策划，加快构建涵盖赛事运营、教育培训、装备制造、旅游康养的全产业链生态。调研中，关志欧还来到荆门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城市规划展览馆，听取一张图在城市规划建设、智慧交通、智慧城管等领域的应用介绍，强调要建好用好数字湖北一张图，加强上下联通，推动数据共享，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在实际应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好支撑高效能治理。在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防汛抗旱调度指挥中心，关志欧查看漳河数字孪生平台调度演示，现场抽查重点部位值班值守情况，要求进一步做好主汛期值班值守和应急通信保障演练工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调研。
0: AI 算力飞速发展的背后藏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耗水。为了散热，大型算力中心往往也是耗水大户。眼下湖北正通过技术创新、材料突围、源头布局，为算力节水降耗交出全新答卷。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报道。
2: 那我身边就是武汉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的冷却塔，每天大约100吨左右的水在这里被蒸发和消耗，来为数据中心散热。根据行业测算，像 AI 问每10个问题，大约就会消耗掉一瓶矿泉水的用量。哇，这个一打开，满满的热风扑面而来啊！
3: 这都是这个 CPU、GPU 里面设备散发出来的热量，冷水从这个管道进入机柜里面，冷板接触，把热量带走。
4: 整体的这个用水量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44%左右，单日的峰值可能会突破300吨。 300吨水相当于一个人6年的生活用水量，这仅是两座中小型算力中心单日的峰值。据研究预测，2027年全球 AI 年取水量将达42亿至66亿立方米，堪比一个小型国家全年民生用水量。不同于可跨区调配的电力，淡水资源难以远距离输送，这意味着未来的算力竞争既是算力电力之争，更是水资源高效利用之争。针对算力耗水难题，武汉双算中心率先落地降耗举措，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动态调控冷却设备，低负载时段精准降耗，综合能耗降低15%至20%，同时以新型机柜迭代传统风冷设备，大幅提升水电利用效能。武汉双算中心运营总监蔡维康：
5: 单柜散热效率是传统风冷的这个4倍，有效减少了这个空调制冷的电耗，间接降低了这个冷却塔的这个蒸发的这个水损。
4: 而想要从根源摆脱淡水依赖，还需颠覆性技术突破。
2: 为机房降温，能不能不用淡水？在中科曙光湖北创新综合体的算力中心里啊，我们看到这一排的主机都浸泡在一种特殊的液体电子孵化液中，通过内部不断沸腾变为气体，带走热量，再冷却变回液体来循环往复，就像给主机泡冷水澡一样。这就是新技术相变静默式液冷。
4: 这项技术也是流浪地球二水下超级计算机的现实原型。密闭的循环散热架构不再依赖大量淡水蒸发降温，从源头上减少耗水。数据显示，该技术每度电可节水1至1.5升，是当前最优的算力散热方案。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湖北办经理王丽华：
6: 我们算力中心室内部分冷却液它是可以循环的，仅需少量补水，耗水量比传统方案降低约60%左右。
4: 不过，这样的先进设备要想大规模落地，价格是关键瓶颈，其重要成本正是这些浸泡的电子孵化液。这种不导电、耐腐蚀、低沸点的高端化学品，长期被少数国际巨头垄断。如果使用进口产品，一台机柜仅孵化液成本就超过50万元。武汉三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过10余年科研攻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公司总经理杨运飞：
7: 我们把它可以随时点开，然后手在里面任何一触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手机放进去
8: 也是可以正常使用。
7: 对，我们这个产品跟西方国家基本上做到70%的指标持平，20-30%的指标我们是优于它的，成本可以做到它的1/3。
4: 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三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曹元成：
9: 准备在今年或到明年上半年扩充到5000吨的这个规模，对应的是可以做到这个全国50%以上的市场份额。
4: 技术攻关的同时，湖北还抓住自身自然资源禀赋，瞄准山水及它的天然冷源布局算力节点，依托秦巴山区的低温气候、江河湖泊的深层冷水、三峡枢纽的绿色水电等，建设算力中心，从源头降低散热能耗与水资源消耗。一条全链条算力节水降耗生态正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
1: 生物医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许多初创药企手握创新思路，却卡在资金、产能、技术等瓶颈。湖北鼎康生物创新 CDMO 商业模式，大幅压缩新药研发周期，首创了与合作客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君岩、田畅的报道。
4: 走进鼎康生物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加急推进海外客户生物类似药工艺开发，按规划仅用3个月就能敲定整套工艺启动生产。鼎康生物工艺开发生产科学与技术部负责人刘莹：
10: 传统的药企来说的话会非常困难，受制于他们的团队以及这个设备啊，无法把有限的资源啊放在早研、发现、药学、生产以及相应的配套的这些部门上面。
11: 像这种不可能完成的项目，但是我们却同时在进行多少个？
10: 我们现在目前高峰期的是有20个的。
4: 传统药企同期仅能落地1至5个项目，头部企业也不足10个。鼎康的高效产能源于六

0: 深耕 CDMO 赛道积累的专业化研发平台。企业不自主新药研发，而是为全球药企提供定制化研发、量产全链条服务。药企无需斥资数亿自建产线，常年承担工厂运维成本。鼎康生物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魏建中：
1: 我们是一个半路出家的 CDMO， 本身是一家药企，所以我们非常了解药企的痛点。传统模式跟甲方乙方的，我做什么东西，我跟客户收多少钱。生物医药的企业，它承担所有的风险，我们跟客户的利益实际上是不在一个维度的，所以呢，我们推出一个风险共担的模式。药学研究这块，我们是共同承担这个相关的风险。
0: 这套合伙模式如何落地？一家法国创新药企曾因靶点前沿融资受阻，项目濒临停滞。鼎康评估后推出阶梯付费方案，前期仅收取30%服务费，协助企业产出核心临床数据，完成后续融资。魏建中：
1: 这个项目呢，正好就是从2024年开始，2025年上临床，现在2026年呢，马上我们就准备做它的后期生产。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最赚钱的是商业化生产，希望能够培育这个客户走出吧最困难的早期研发的阶段。要不然他没钱，他做不下去。要看到这个企业的长期的价，而不要看他短期的这个损失。
0: 投早投小共担风险的共生思想，让鼎康与客户深度绑定。目前企业落地10余个共担研发项目，订单已排至2027年。企业创新发展离不开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加持。作为全省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连续5年出台专项扶持1号文件，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激发药品创新动能。今年6月启动审评审批改革试点，审评时限压缩70%。魏建中：
1: 像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商业化的产品，20几个后期项目即将进入商业化生产，产值都落在湖北当地，所有的监管也是湖北省药监局在管。我有100多个项目，所以我们是新药的一个集聚的一个门户吧。
0: 产能布局同步提速，鼎康 AI 赋能超级工厂将于年底动工，产能从2.8万升扩容至20万升，建成国内单体规模领先的生物药商业化生产基地。
1: 我们去年专门搭建了一个鼎康创新联盟，风险共担可以扩大到动物实验，包括一些这个检测的项目，都可以用类似的模式，就解决了我们国家大分子药发展的一个最大的瓶颈，使这些生物医药企业呢，它以更低的成本，能够真正把它的药学研究往前推。
2: 艺人也能开公司 ，AI 时代创业门槛正在降低。昨天在鄂州人才周2026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现场，3家 OPC 生态社区揭牌，专门服务艺人公司。这种新模式正让单打独斗变成抱团成长。湖北台记者冉涛、苏潇、刘璐报道。
3: OPC 翻译过来就是艺人公司的创业社群。昨天揭牌的3个社区分别落在莲花山人工智能研究院、梧桐湖科创新城和红莲湖 AI 影视基地。简单说，这个平台就是帮创业者配齐数字员工。 AI 智能体把人事、法务、财务这些杂活全包了，创业者只管专心搞创意。湖北莲花山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韩冰：
4: OPC 社区呢，其实是既能扶持单个的 OPC 的个人或者小团体创业，又能够在社区的这个生态当中相互交流，碰撞出火花，上下游可以打通，可以结合。
3: 和武汉 OPC 生态社区侧重技术赋能不同，鄂州打的是生态共建牌。武汉模式像给创业者配了全能助手，一个人就能跑通全流程，而鄂州更像搭了一个创业朋友圈，你缺技术我补，我缺渠道你帮，形成作品变素材，素材变流量，流量变订单的协作链条。鄂州林默智能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俊阳：
5: 有专门负责招商的老师们，他们会对接一些产业的资源，在我们孵化园的这些企业当中可以自由讨论需求对接等等。
3: 更关键的是，依托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和人才周活动，鄂州把政策、技术、算力和人才打包成系统，让一个人创业不再是孤军奋战。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
6: 打造一个创新、创业、创意三创公共服务平台，我们把一些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算力，还有一系列的政策来扶持、补贴，使得它的数字资产能够在我们的

0: 行交易，最后呢进行清算，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当天，2026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还发布四项人工智能重大创新成果，分别是智能框架通脑、天镜平台、达梦九和大咖机器人。他们从通用具身智能引擎到复杂系统仿真平台，再到自主可控数据底座与全场景服务机器人，覆盖了 AI 产业从核心技术到落地应用的全链条。
2: 昨天，武汉江夏区发布了华中地区首个技术经理人加领军团队陪跑机制，破解科创人才落地发展的痛点。湖北台记者胡宇、王俊报道。
3: 长期以来，不少科创人才带着技术来，却卡在了找市场、找融资、组团队等环节上。在昨天举行的江夏区企业和人才开放日暨汤浚湖人才会客厅揭牌活动上，华中首个以区为单位的技术经理人加领军团队陪跑机制正式发布，为重点科创团队一对一配备专业陪跑员，围绕研发赋能、成果转化、市场拓展、融资对接等环节，提供从落地到产业化的全周期支持。汤浚湖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总经理邢宝伟：
4: 比如说一个外来的人才，他对本地的这个资源是不熟悉的，我们配了一个相当于是一对一的一个技术经理人，能解决他在发展过程当中、落地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啊。
3: 活动现场，帕默康创、罗根激光等首批三组领军项目与技术经理人正式结成陪跑对子，六个创新创业领军团队获授牌，四位人才代表还拿到了一卡在手、服务全有的汤浚湖人才卡。
1: 21号，由外交部新闻司指导，湖北省委宣传部、省外办、湖北广电联合主办的“世界因你而来”外媒记者湖北行启动仪式在湖北广电传媒大厦举行。来自非洲、拉美和加勒比、中东欧18个国家的19位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开启为期一周的深度参访。这项已连续举办6年的品牌活动，正成为世界观察湖北、读懂中国的一扇重要窗口。湖北台记者袁甜甜、徐子欣、龚潇瑞报道。
5: 启动仪式上，19位外媒记者逐一登台，分享各自眼中的湖北印象。随后，各国国旗依次点亮，标志着第六季行程正式开启。塞尔维亚留学生长官：
6: 湖北是国内发展势头强劲的省份，省会武汉交通通达全国，高楼林立，高新产业蓬勃发展。汽车产业集群、光谷等地标让这座城市独具竞争力。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荆楚非遗体验，外媒记者品恩施玉露，学中医艾灸，沉浸式感受荆楚文化魅力。阿尔巴尼亚视觉家电视台记者博尔扬·博拉卡伊：
6: 味道非常好，香气十分浓郁，真是一杯好茶。
5: 斯诺文尼亚劳动报晚报特约撰稿人马特亚·托普拉克：
7: 他们还专门为我制作了这个，说它象征着爱情，在有人结婚的时候会用到。他们还送了我一些中药艾灸，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印象非常深刻。
5: 作为本台连续第6年参与主办的品牌活动，世界因你而来已累计邀请了72个国家和地区的93位记者来鄂参访。本周，18国记者将深入武汉和荆门两地，走进现代化产业园区，探访长江生态保护实践，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中国式现代化的湖北实践。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特多卫报传媒集团有线电视3台记者、制片人索伊尼·格雷：
7: 这些机器人拥有诸多特色鲜明、贴合社会现实需求的功能。养老陪护类机器人，这些能够被很好感知到的便利，是我最为看重的。
5: 塞尔维亚机协成员阿莱克桑德拉·奥塔舍维奇：
7: 我迫切想把这里的故事分享给本国民众，我甚至已经打算拍摄视频，想向家乡的人们展示这片土地。
2: 这两天，武汉、黄冈等地出现的短时强降雨就是典型的坨子雨。眼下，湖北正值主汛期，这种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但往往又是瓢泼大雨。遇到坨子雨，我们该怎么防？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宋杰的报道。
3: 昨天上午11点，黄冈吉春白洋河水库附近1小时降下86毫米降雨。下午1点，武汉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武昌、东湖高新区等地出现30毫米以上降雨。

专家介绍，这就是典型的坨子雨，范围可能只有几公里到一二十公里，呈现这里一坨那里一坨的分布，但短时雨量非常大。湖北省水

0: 前锁定风险。湖北省水利厅防御处副处长罗威：
1: 重点落实头顶库、头顶潭、旅游景区、城镇夜闹区、地下空间的防范应对措施，密切地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特别是短时预报，非必要不外出，不在山洪沟口、河道汇流区、干涸河滩地长时间逗留。
2: 眼下，武汉多处闲置土地变身共享菜园，不少年轻白领、退休老人化身都市农夫，小小菜园成为全新的城市治愈休闲空间。湖北台记者刘宁、田畅报道。
3: 走进武汉佛祖岭共享菜园，菜畦整齐有序，各类果蔬挂满枝头，生机盎然。90后白领何先生在此租下30平方米菜地，从零学习种植、改良土壤，自主解决各类田间问题。对他来说，相比种菜收成，耕耘的过程更具意义。田间劳作有效消解了职场压力。
4: 这种养成系的，你当你把菜种好了之后，变成了壮硕的果实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有成就感的感觉，挺解压的，会把一些烦恼也给带走。
3: 这片由闲置农用地改造的菜园共有近400块地块，承租者中青年占比超30%，还有很多随子女定居光谷的退休老人。老人们通过互换菜苗、交流种植经验，拉近邻里距离，搭建起温暖的社区社交圈。武汉市民田守利：
5: 退休了，在家没什么事，运动一下蛮好。我孩子也都在上班，有2个孙子都在这里，每天可以吃那个新鲜的蔬菜嘛，又是绿色食品，街坊邻居啊，都可以享受。
3: 武汉佛祖岭街道流芳社区党委书记熊倩：
6: 能够让我们这边的不论是新光谷人还是老光谷人，体会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快乐吧。
3: 现在光谷片区已经有黄龙山公园、光谷有田等多处标准化菜园投入运营，而放眼整个武汉，已建成近20处标准化共享菜园，规模仍在持续扩大。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立忠：
7: 不仅把这个闲置这个土地盘活了，而且使得整个城市的这个土地的生态价值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增值，构建了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市慢生活的一个新平台。
8: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克里姆林宫的瑰宝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展览近日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来自俄罗斯的皇室瑰宝首次亮相湖北。本次展览由湖北省博物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及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精选克里姆林宫博物馆馆藏的17世纪至18世纪珍贵文物共129件。
2: 7月24号至26号，湖北省中医院重磅推出中医游园会健康大养生中医夜市，花园山、光谷两大院区同步开市，连续3天，每晚6:30到9点，名医问诊、养生体验、趣味闯关、传统功法展演一站式配齐，为市民解锁消暑养生新方式。
0: 北京时间7月22号，美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公布本年度单打正赛入围名单。中国选手郑钦文未能依靠世界排名直通正赛，确定将踏上美网资格赛赛场，力争3连胜拿下宝贵的正赛席位。
2: 近日，赤壁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主任龙晓达手拿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实验室认可证书，满脸收获与欣慰。目前获得自主检测的121项检测参数精准匹配赤壁青砖茶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出口全产业链质量管控需求，可满足洋楼洞茶叶等茶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质量检测标准要求，有力支撑赤壁青砖茶产品顺利通关出口。
0: 恩施州日前举行2026希望星球超级演唱会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活动筹备情况、演员阵容、舞美设计、票务信息等核心内容。本次演唱会依托世界西都金字招牌与土苗民族文化优势，打造专属恩施本土的西溪文化 IP。 演唱会将于8月18号开唱。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张晓东、田园，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1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劲。 年的米，日照足，水

0: 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的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

0: 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玲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1: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0: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黔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玲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1: 我在温州定都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0: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玲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2: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0: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黔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3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2: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0: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3: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够了3万斤谷。那今年的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虾稻田做的是可以松装10个万亩。
4: 因为我有2个儿子，有2个小孩，去年我们不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话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5: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6: 看，这是小江城，这是妈妈。
7: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6: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7: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8: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的锦陵岸线的草原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6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7: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9: 植物花了10.05个亿，我们有 十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二十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10: 2016年，秦升营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7: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三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8: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10: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秦升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7: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段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段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11: 清廉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清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清廉》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清廉人生的故事。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清廉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10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 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一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以自守，怀德以自重，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 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年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3: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4: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3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0: 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咖啡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三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一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3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19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3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1: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2: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0: 激将法 No，
2: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
3: 又时尚。
0: 美人计 No。
4: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0: 偷梁换柱 No。
5: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0: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No。 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针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 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身，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不敢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吹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弃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拿个准个死，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八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

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小心了。

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